0: 做一个详尽的探讨。那先来请吴海荣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整个今天晚上的这个预期一下吧，看看这个沃什的讲话对于全球的市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
1: 确定的是，在本周，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市场的二次回踩的低点已经确认了，而且的话，二次回踩也已经成功了。那基于这个判断的话，就觉得九月份的话，整体市场应该是在回踩的基础上，保持一个震荡向上。那但是在九月份的话，我们知道，从一些消息面来看，或者说从整个时间来看的话，九月份它还难以就是支撑有一个大级别的行情。首先，我们从时间层面来看，我们知道七月份这波快速的杀跌，它的筹码的交换是非常充分的，跌得也非常惨烈的，也可以说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牛市中间的杀跌。那这种牛市的终极调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一般要两个月时间，它才能够完全的消化掉这些筹码啊。比如说，我们看到2010年，在经历了2009年40000亿的那波快速上涨之后，然后也有过一波一个月的快速的杀跌，当时各大指数也是击穿了半年线，甚至到了年线，然后两个月调整以后，后面指数又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从时间上来看，从筹码的这个消化的节奏来看，两个月时间，那八月份已经过去了，九月份可能还会有一个月，但是九月份会比八月份稍微强一些啊。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八月份二次探底已经成功了，那么一方面呢，至少九月份它没有八月份这种财报的密集的暴雷季啊，这个利空因素没有了。另外的话，九月至少九月的上中旬我们会有一些利好可以期待。你比如说，中美这个之前的会晤之前的一种造好的行为，那比如说为什么海外这些大光啊，还有就是海外算力涨不起来呢？等到哪一天 FCC 禁令如果取消了啊，它就能够反弹了。那这一点的话，可能会在九月的上中旬我们能够见到。那到九月的下旬的话，我们看到啊，真正开始见面的时候，9月24号，以及到后面九月底，美联储开始真正议息的时候，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开始增加了，到那时候它又会比较谨慎。所以对于九月份，我们第一偏向震荡，第二上中旬会好于中下旬，那第三大的观点就是还需要在整个九月份保持这种就是震荡偏乐观的一种心态，可能在交易上更加考验我们的交易能力了。
0: 就是底部可能是清晰了，但是反弹没有那么流畅，是不是这样理解？
1: 是的。
0: 来，吴海荣呢，觉得下周市场会怎么样表现？
2: 确实，我们看从最近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呢，市场就是在经过七月份的下跌以后啊，然后八月前两周出现了反弹啊，然后这个从八月中旬开始啊，这个市场第二次的这种回落啊，但这种回落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到3850点附近啊，开始重新逐渐的这个企稳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节奏比较慢啊，虽然昨天市场是出现了这个中阳线啊，但是今天市场同样又回到了这个轮动的节奏啊，并没有说出现这个持续的高举高打，而且现在市场很明显就是，如果说市场要往上涨指数啊，那你要需要动科技啊，但如果说你科技不行，指数就调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目前市场更多做的是一些就是把原先的就是七月份这个因为由于快速下跌的这个下降通道的均线通过来来回回的拉锯逐渐的理顺啊，上证现在比方说你特别明显啊，上证现在大概比方说短中长期的均线啊，可能高的均线大概就是在4000点上方多一点点，低的可能也就是在3890点附近，也就是说我们看高低点的均线基本上就120点的区间啊，所以它现在就是在做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不断的来回的拉锯，然后重心呢是往上走，但是这个节奏非常慢非常慢，它是逐渐逐渐拱上去的，就你拉一根阳线以后它挣两天啊，然后再来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大家还是就是首先一点你要有耐心啊，你不能就是对市场中间可能你看得比较高或比较要，因为现在

0: 机构调仓增仓的方向是全部浮出了水面，而他们重点持仓或者调仓的企业往往能够走出不错的波段。我们统计了2008年至今机构重仓股指数和上证指数的累计涨幅，那么发现机构重仓股指数累计涨幅达到了379%，而同期沪指涨幅是94%，收益差距足足有4倍之多。那这么大差距的背后，不只是机构资金体量的优势，更关键的是每一轮指数回踩的阶段，机构都会择优低吸。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天科技在今年一季报披露的时间节点，当时股价处于震荡筑底的阶段，在获得了143家机构增持之后，二季度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18%。与此同时，还有光酷科技在今年一季报披露的时间节点，股价也在低位震荡筑底的阶段当中获得了43家机构的增持，股价在二季度累计涨幅是迎来了翻倍。这也说明财报季不只是验证公司的基本面，更是机构新一轮布局的时间窗口期。如果您也觉得当下短期套利难度大的话，不妨我们拉长投资周期，寻找值得持有的好公司，把握住波段的趋势性机会。而眼下正值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又有哪些公司会在这轮回调当中获得机构的青睐呢？特别是那些低位刚刚转折的企业，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一并整理在今天这份机构最新重仓叠加低位突破的潜力清单当中。那么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这份资料当中，我们也做了如下的筛选，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一定是机构关注度高，最新获得持仓或者增仓的企业，说明未来公司的前景好，股价弹性自然更好。其次，技术走势上低位蓄势或者底部突破，已经在震荡筑底的行情当中走出了底部右侧拐点信号的标的。最后，属于行业领域当中的细分龙头。我们把符合以上条件的公司呢，一并整理在了这份福利资料当中。那么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那同样，我们也从这份清单当中梳理出来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展示。我们来看下一张题板。这家公司是国内平台型高端科技仪器的龙头，环境检测的绝对龙头，同时也是半导体高纯材料检测核心突破标的。八月份以来累计接待了322家机构调研，关注度极高。而技术走势上回踩年线支撑位之后，
1: 会分化选对方向，在大盘没有特别好的行情下，或者说在市场的成交量放不出来的情况下，农业也是一个做波段做轮动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嗯，但其实整体也是比较难做的，是不是啊？因为它的标的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多。吴海荣补充一下吧，农业板块走的是比较强的，今年还有一项化工，对吧？就这些有比较好的操作机会吗？接下来，
3: 我觉得如果说你去看农业板块的走势，就它那个农业板块的曲线啊，就跟微盘股是有点像的。
2: 嗯，
3: 就它实际上也是就是经历了这个五月份以后的一波快速的下跌，大概整个板块指数将近跌了40%，啊，然后这个当然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只是我觉得只是一个源于噱头啊，就是说你要上涨，总要寻找一个理由啊。那在这种下面的话呢，市场资金啊，更多实际上就是这些板块里面没有机构，
2: 嗯，
3: 啊，然后呢，这个上涨之前呢，又是砸过挖了一个坑，啊。普遍市值呢又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啊，所以市场上涨了一波。我觉得跟基本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因为实际上虽然可能全球可能会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存在着一定的粮食危机，但我们实际上对粮食涨价等等都是价格管控，包括你像化肥什么，化肥实际上你如果即使真的海外的化肥价格的上涨，实际上你如果说没有出口配额的那些化工类的公司，化肥类的那公司，它的业绩实际上也没有明显的增长，因为它不能，因为我们还是要保障这个春耕或者说秋收那种的嘛，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它从业绩上面的话呢，不会特别的这种明显，但是呢，确实它炒归炒，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它走势也走得非常强，就是往往可能也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讲，往往可能大家预期不高的板块，然后呢，由于筹码比较结构比较好，然后呢其他地方又没有持续性，那么造成了就是板块走到目前走得比较强。但我觉得对于这些板块来讲的话呢，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就要信找信啊，尽量不要发酵到后面就是你去追进去，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因为确实就是历来就是我们当一波这个行情，比方说 比方说一波像前期的一些

0: 不管是26年正在用的，还是27年将要用的，现在市场已经不新鲜了。
1: 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
1: 搞一些就是跟八月份不同的题材。你比如说像果链啊，9月10号应该会有一些新的产品发布会，那我们看到这两天盘面上也会有些品种蠢蠢欲动了啊，已经很久没有炒消费电子了，九月份往往又是各大消费电子这个密集这个发布的时候，然后呢还有像 AI 的应用，那在八月份的时候财报季 AI 的应用呢大家都放不出来，所以的话没有人敢去炒，但是九月份啊，我们看到这个业绩雷也过去了，而且海外这块美股这边 AI 的应用它会持续的映射过来。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今天是吧？今天 AI 的应用也是因为美股那边应用映射过来，而且我们从大的产业趋势来说，应用这块肯定是我们比美国那边要更具群众基础，然后呢基础设施也是更加好啊，它后面可以想象的空间也更大。所以 AI 应用这块我们后面在课程里面也跟大家再重点去聊一聊。
0: 嗯，好，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唯有新的月课。那最后呢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李奇奇的闭门直播，那就在8月30号，也就是本周日了，本周日的下午3点半到5点钟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现在呢可以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那他在在他的这个闭门直播当中会为大家来，一个是分享科技，就是继续跟踪科技的修复，筹码松动了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新的叙事，这个对科技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另外呢就是资源，如果说接下来美联储有可能啊维持当下的利率，甚至是这个会降息，那对于资源性的品种也会带来一些利好啊，更看好哪个方向。医药板块前期是有所表现的，在中报都披露完了之后，重点是要找哪些是有拐点的，对吧，有一些新的变化的。还有就是在操作上了，怎么去重新分配自己的仓位，披露中报披露了之后哪些方向可能会获得超额收益，在他的闭门直播当中啊，会为大家详细的来做一个梳理，列一些想法。
2: 我觉得尽量投资者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这个适当的把仓位相对平衡一点啊，均衡一点。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科技或创新啊，就成长类方向的话呢，更多现在实际上是以波段操作为主啊。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尽量还是要做到，就是以科技成长，然后另外一块就是你要相对于偏红利一点，就是我们讲一些周期蓝筹啊，因为现在实际上成长跟周期蓝筹实际上是一个轮动的一种节奏啊，因为你很多微盘的一些实际上你看着是活跃，但是实际上是你是比较难做的，因为股票太多了，然后你微盘股也没有相应的这个 ETF 什么，所以就是我们逢低的话呢，除了波段操作的科技板块以外，然后对于一些比方说周期蓝筹啊，包括像比方说有色，然后像煤炭啊，包括像一些有基本面的一些化工啊等等，这些偏向于周期趋势类的一些蓝筹来讲的话呢，也可以进行一些特别的相对。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势。

0: 种试盘，而不一定说这个必定在这次的九月中旬这个加息这个事情会眼睁睁会落地的，有可能过两天再次出来一些讲话，突然又降低了这个本身加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出现了三次了，啊，一会儿这个加息的概率高，一会儿加息的概率低，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对于未来整个市场来说的前瞻性，更多的是对于机构来说是希望利用这些消息到底他想干什么，这才是核心的。因为现在目前你看，从两月份的时候从伊朗的事件啊，一直通过这个消息在市场当中不断的干什么，然后接下去就是加息。美国市场其实你看，通过伊朗的这个事情，还有包括加息的事情，其实他们的道琼斯指数反而越变越高。
1: 对，
0: 所以就到底说，这个当中其实更多的是机构想利用这些事情，到底在市场当中想干什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觉得更多的可以认为市场当中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波动，而在这个波动当中，是否可以去寻找一些机会？我觉得这才是最主要的。
1: 正好那个时间段呢，我也一直正好在看着美股的变化哈，这个很明显，就周五的时候。之前美股其实是比较稳妥的，小步上涨，交易对价等等，建筑等与房地产密切相关行业的上市公司参照上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政策来执行。啊，确实周末跟房地产的政策很多，有消费端的，也有跟房企有关的等等，这个会不会对市场来说应该这是一次比较重大的一个机会吧？
0: 我觉得房地产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好像消息还是挺多的，特别是上周还有什么沪八条等等，
1: 对，
0: 啊，都已经出来。但是我们要看到房地产这个地方其实已经出现四连阳了，市场虽然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每天都在不断涨，好像和市场的涨跌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房地产这次的整个那么多的一个信息，还有包括这个对于房地产的一个支持计划，更多的其实像是一个对于消费的一个推动，或者说对于消费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保障和支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因为大家都埋在科技的这个理念里面，认为说这个市场它就是和科技有关，但是有一点忘记了，其实所有东西到最后都是为消费所买单，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消费，哪怕未来你买个手机，你买个电脑，你或者甚至于在这个地方运用到新的机器人等等，那其实都是整个消费端。所以我认为在房地产这一块来说的话，近期其实提出更多的，其实从侧面来看的话，是对于从政策本身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对于消费端能够更多的在这个地方给予更多的一些利好，或者说更多的一些政策，能够把整个消费端的一个口打开。我们之前其实一直提到什么三驾马车，三驾马车，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提的很少。
1: 对
0: 啊，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说我们的整个创新啊、科技的发展啊等等。但是你要知道，对于消费这一块，到某一个时间点，必定还随着这次的像这个宇树啊，还有包括接下去的优必选啊等等这些，能够融到更多的资金。然后进入到更多的投产，看看是否能够快速的在这个地方能够应用到最下端，能够让这个市场消费起来。如果可以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当然，对于机器人来说
1: 的
0: 话，很有可能到了明年后年，有可能它真的就变成元年，可能在这个地方开始慢慢的有一些盈利能够给大家看到。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一旦落地的话，之后的复合增长是很快的，这就为什么像现在的很多的半导体，大家会不断去看。这个它会涨得特别多，或者会不断的去看，因为之前它的基数低，所以每一年它开始成长的时候，它的同比增长特别快。但是随着现在它已经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可能它的增速开始会慢慢降低。但是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它仍然很多仍然是亏损的，甚至于它的基数是很低的。所以随着未来某一次它突然在这个地方利润一下子上来之后，肯定是复合式的。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当然。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的话，可以慢慢的去在这个地方更多的去关注起来。
1: 我们在其他公司的财报啊，截止到周五，包括

0: 长兴科技、江波龙、百维存储、兆易创新、德明利，还有香农新创，以及深南电路、蓝启科技、协创数据、大普威、君正股份、普冉股份，还有中电港等等在内的多家芯片存储公司都披露了半年报。其中江波龙上半年是净利同比增长71,529%，兆易创新第二啊，这个净利环比增长269%，应该说总体成绩都挺好，这个会对市场有啥利好吗？
1: 这些消息因为本身预报的时候都已经出来过了，当时预报的时候市场当中已经有一波特别大的反应，所以现在就算出来之后，我认为对市场的反应并不是特别大，可能更多的也是随波逐流啊。这个如果像一些存储芯片啊，还有包括科技类的个股在这个地方总体走得比较好，他们也会跟一跟，如果走得不是特别好也不会跟一跟。但是有一点我还是要提示一下，就是对于存储芯片这一块，其实是现在目前科技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分界点，和其他的可能还有很大的不一样。现在在海外来说的话，无论是海力士啊、三星啊，还有包括美股当中的一些存储芯片的这个龙头类的公司啊，其实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都已经开始签署了长期协议。长期协议也就代表说，他们本身在这个地方的价格的天花板在这个地方已经锁定了。所以既然锁定了，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的话，未来
0: 宽松预期交易出现了明显的回摆，短期宽松交易可以持续回摆，需要等待九月份的 FOMC 会议的落地。三月份以来大幅度上涨的科技股会同样受到这次紧缩预期的相关的压制。不过由于利率上行偏外生因素的驱动啊，所以市场呢需要消化前期宽松的预期透支的影响就行了。策略上建议以防御的思维为主，要静待下一次的催化啊。蔡婷怎么看？
1: 从这个目前的整个宽松来说的话，现在其实已经难度很大了。现在本身在这个地方都是
0: 风向变了，
1: 风向完全变了。无非就是能够在这个地方不降息，这个不加息就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说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其实从美联储来看的话，其实加息到现在为止，整个周期已经好几次，三次了吧。但这三次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美股这边，它的影响到底大不大？好像每一次这个跌下来之后，再次还是能够起得来。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对于加息也好，降息也好，无非就是他们更加针对于某一些方向，到底哪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说在降息的过程当中，的确科技在这个地方好像它的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优势会更强一些。为什么？因为一旦降息之后，对于很多科技企业，因为它本身很多就是融资端，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OpenAI 啊、谷歌啊等等，在这个地方融资，这个相对来说利率就会比较低，那么所以对科技来说会比较好。但一旦进入到加息层面的情况下，可能对于科技来说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反而对于一些消费层面，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反而有一些利好就出来了。无论是像这种农业啊、石油啊等等这些，可能它的机会就会更多一些。所以我觉得没有所谓的完全的好和完全的坏，我只是觉得在某一个周期当中，可能你要选择一些标的可能会更多的不一样，可能会更好一些。对，
0: 好，我们来看一眼今天的集合竞价的结果。沪深指数的集合竞价结果，我们能看到的是全部的低开幅度不低啊。这个上证指数下跌0.65%的低开，深成指创业板指1.35%/1.68%
2: 改善的。与此同时呢，伦敦金库的白银库存水平在过去的8个月中稳步改善，截至七月底已经达到了9.07亿盎司，也超过了2023年的一个水平。库存上升缓解了场外交易市场的担忧情绪，并有助于降低价格的一个波动。从实物的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呢，印度白银进口受到5月中旬实施的进口限制和提高关税的影响，

0: 就是一个相对单边的一个科技牛市，就单边的一个成长牛市，借着这种情绪来说，不管是地产链也好，还是这种红利风格也好，我在我看来本质上也就是一个高低切。但是红利风格更多的还有一个就是资金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需求问题，在这种波动情况下，这种有股息打底的一些标的可能会对于这种风险型的资金来说更加一个青睐。那第二个呢，其实也发现了今天开盘小盘股表现，微盘股会表现比一些大盘股会更好。其实这个也反映出了在这种短期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市场的博弈情绪是有所抬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像其实刚刚嘉宾也聊到了，就是说可能后续我们还是要看到10点、10点半以后的市场一个主线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出现。我觉得今天的开盘对于市场的干扰还是短期的，更多的投资者还是要关注一个市场的情绪，或者是本质上就是一个成交吧，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如果成交还在，或者市场情绪、市场风险偏好还在，资金还是会回流到科技成长，这个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但是如果市场情绪或者成交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达预期或者萎靡的话，那对于科技成长来说可能还是一个相对于偏保守或防御型的一个信号。所以更多的这种开盘来说，投资还是要等一等，再看一下，以比如说成交啊，比如说流向是否继续流向偏红利啊，还是高低一些地产链呢，还是会回到一些所谓的资金抄底一些科技 AI 啊等等，这还是需要观察。主持人，
1: 您说了高低切，我发现市场可能还有点来回切啊，因为之前呢说科技流向传统，风声过了之后呢，这个传统流向科技，现在风声一紧呢，哎，又流回来了，所以又高低又来回，市场的震荡就在这里。谢谢您。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天港股的走势的变化。港股今天开盘一般般啊，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是都看到了。因为港股也会受影响，但港股的地产股会好一点。今天恒生指数到目前为止下跌0.79%，看一下总体的走势，还在25000点以上，这至少是件好事。总体就是维持一个震荡，周五上涨，然后今天是选择了一个低开，目前下跌0.77%。好，这是恒生指数，再看一下恒生科技指数。
2: 辜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于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享。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还有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9:43，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盘面的数据的变化。跟开盘相比，我们能隐约感受到市场的一种低开和高走，是吧，蔡姐？
1: 嗯，
0: 这个有一些数据的，像科创这个反应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它低开的比较多，低开2.0%以上，目前下探0.04%，那这个明显是有点收回的这个趋势的。科创五零指数也在快速的成长当中，哎，科创中证现在都翻红了。
1: 是，
0: 然后涨幅较慢的感觉到是上证指数，其实翻红还比较慢，
1: 对，
0: 低开0.6%。目前下跌0.23%，而且总体上好像粘性比较足啊，这个没有特别强的上涨的动力。创业板指相对其实也显得比较有强反弹的这个活力。
1: 是，
0: 我们再结合上周五，其实上周五上午都走得挺好的，
1: 嗯，
0: 走着走着下午就慢慢回去了。
1: 是，
0: 我看市场的解读为说啊，对于美联储啊，对于这个沃氏讲话呀什么，可能有一些担忧，所以表示出了一些谨慎。那现在话也讲完了，我们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

0: 利空也好，利好，因为还偏利空嘛，利空出尽了，咱这个应该没啥心理负担了。
1: 不，这个不能算利空出尽，因为这个靴子没有落地
0: 啊。
1: 月中的 FOMC 会议还没开始之前，其实每天都是靴子没落地，
0: 所以悬念要拖到九月中。
1: 对，就是这个悬念会一直，所以在这个悬念的过程当中，其实机构也会利用这种悬念，不断的在市场当中去上传下调，不断的在市场当中去炒作。所以我基本上很明确的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的确起来，但过一会儿，但多数还是要往下回去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市场的这个操作的难度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就是整天都是上串下跳的，而且你稍微只要比如说稍微贪一点，或者在这个地方稍微慌一点，有可能你要么就是被市场洗出去，要么在这个地方有可能就被套得死死的，所以我觉得这种难度其实核心的点就是在于现在目前就是这种不断的一个震荡走势，而且在这种震荡的过程当中，它涨的时候让你觉得它可能还会涨，它跌的时候让你觉得可能会跌不进，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状态无非就是几种，要么就是你有本事，涨的时候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不谈，跌的时候你在这个地方能够。

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

0: 次幅8.27%。排在第三的是徐凯凯的超级短线7.16%，第四是吴文昶的不求涨停，求涨不停二号7.11%。好，我们再来看看月收益排名啊，排第一的是徐凯凯的超级短线，达到了53.67%。第二呢是孙伟刚的积土成山36.27%，排第三的是谢刚的一股定乾坤32.3%，第四呢是江奇的多因子策略一号32.18%。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啊，我们来交流到的是消费的 GU 一号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是94.98%。产品交易风格关注 GU 个股，注重风险控制，短线操作为主。看一下具体的持仓分布，景点64.79%，食品加工22.69%，专用设备12.48%。没有配置的是0.04%。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跟踪市场的实时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这一段我们在现场啊，请到两位市场分析师啊，一位是中泰证券邓天啊，你好。另外我们继续请到是利多星证券蔡锦啊。好，和大家来看一看目前的市场的及时的变化，量价的情况。指数低开之后呢，今天早盘有一定的回撤，就像刚才我们在消息当中和大家交流的，市场呢对于这种海外的这种扰动啊、偏鹰的流动性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反应啊。那么整体市场呢，呈现了相对的缩量，继续的震荡，但整体的调整幅度啊，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有限。那么从绝对的跌幅，沪市综合指数跌的最少，科创50是领跌。大盘的具体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沪市综合指数。沪综指呢，现在是3941点，下跌了10点，跌幅是0.29%，成交是3835亿元。好，在开盘半个多小时以来呢，整体的市场低开以后小幅的震荡，仍然运行在50日线、20日线的上方，啊，现在是以这样的一个小阳线。那么再和大家看看深成指。深成指的跌幅是0.75%，下跌了106点。最新是13847点，单市的成交是4195亿元。啊，深成指呢是在短中期均线的一个下方，最高上方今天早盘触及到50日均线的一个反压。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三百跌0.62%，上证50跌0.56%。好，来看一看现在创业板啊，创业板的跌幅是0.82%。啊，比盘初刚刚开
1: 盘的话，我们可以去进行一个重点关注。所以，如果当这个事情在不断的。

0: 往后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演绎的过程当中，如果物价得到了一些控制，那它并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通过货币的一些手段去进行一个调控。所以在这块的话，我觉得宽松预期还是比较大的，大家相对来说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态度。当然，如果你不是从一个基本面角度去入手，你从一个基本面的话，从一个技术面的角度去看的话，那还是看本周四五之前你能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可以去达到这个趋势线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好的，主持人，
1: 就是在本周来看呢，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情况在后半周能够震荡逐级的重心上移，回到这个趋势线的这个上方，走出这样的一个盘局。那不要对于这个流动性方面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么您觉得主要的支撑位现在来看下半周比较关键的位置是什么呢？沪市综合指数，
0: 我觉得如果从那个我们看的宽基比较多啊，那现在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中证500，因为现在它走的是比较强的。那在下半周可能那个这个礼拜四礼拜五这个范围内的话，可能要达到7700-7800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可能对现在来讲的话是稍微有一些压力啊，那可能需要考验看一下。当然如果快速脱离了进入这个阶段的话，那我们还是保持前面的观点，它既然是在趋势线上面，那我们就默认它中期趋势可以继续延续。
1: 好，再来看到啊，今天的这个早盘呢，市场呢是有一定的这种相对的谨慎的情绪啊，不管是从指数啊量能方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呢还是在调整，整体的成交量呢也不大，目前还是有进一步的对比上周五的实时的小幅的缩量，两市的实时量能小幅缩量了200亿啊，2%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从板块的运行情况来看呢，也显得是比较的散乱。我们注意到现在的领涨的方向啊，像数字媒体、影视院线啊，房地产板块呢受到利多消息的提振，今天早盘整体还是有所表现。在上周五的时候呢，盘中房地产板块啊也是有过异动拉升的。那么银行板块啊也表现比较突出，涨了2%，煤炭也涨幅近2%。那么在涨幅榜第二板当中呢，也仍然还有一些像元件啊、AI 视频啊这样的这些创业板指啊，因为今天是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切到了月线啊，可以看到呢是留下一个比较长的上影线，是这样的一个收复了不到7月份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失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看一看呢，像沪市的综合指数呢，从周线以及月线的表现当中来看一下，这个是日线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周线当中，虽然绝对实体涨幅不大啊，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回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在月线形态当中啊，是基本上收复一半啊，这样的一个失地，上影线也没有那么的长。那么和大家再来看一看呢，在科创方面，我们来看看科创的综合指数的月线形态。现在我们来看到的是日线的一个表现。那么从周线啊，现在是一个

0: 调整之后呢，整体我们看到的这个同比减亏啊，是有一个项目呢 EBITDA 啊达到了百分减亏是1.5亿元，现在呢是为-1.7亿元，大幅减亏的幅度是45.9%，朝着扭亏为盈这个目标在健康的发展。我们来和大家看一下优必选呢，在公布了这个中期业绩之后，现在盘面当中的情况。优必选的这个盘中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港股的一个表现呢，是比较的平静啊。那小幅的冲高，目前微跌了0.06%。看一看外盘的情况，先来跟踪一下我们的港股啊，今天早盘的走势。普遍也是出现了回落，现在都是在绿盘的过程当中。那恒生指数在25365点，下跌了0.84%。好，来看一下香港的方面，恒生科技的走势，现在跌了1.29%，红筹指数相对领跌。恒生科技呢，近期又走出了一个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重心呢逐级的有所走低。来和大家看一下日韩指数。日经25指数是跌1.59%，韩国综指跌2.15%。好，海外市场的消息每天也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核心的标的？想了解更多机会，可以扫描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8月28日，房地产领域呢迎来了一揽子重磅政策。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总局是联手改革完善房地产的信贷管理。证监会出台资本市场的支持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重磅文件。金融监管总局同步发布商品住房的开发的一些贷款、个人住房贷款等相关5份管理办法。好，对于房地产板块啊，这样一揽子的利多政策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深博信投的市场分析师邓宇超先生。邓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这个房地产政策利好是实打实的哈、那么您觉得这个地产板块却有一些高开目前低走，那么这个持续性怎么看？是一种情绪脉冲的冲高回落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次多部门共同发布关于地产链或者地产板块相关的一些政策，我认为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更久远的影响是它重构了地产板块它本身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逻辑。其实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这次发布的那么多政策相关的比较重要的几点，然后会推导到后面我们对个人投资者的一些底层的一个投资逻辑。第一个就是从一个销售端，其实我们之前地产很多时候是偏期房，目前是基本上定性为就是一个现房。这个的话本质上就是从之前的一个偏杠杆、偏一个预期，转向为一个实打实的一个成交的一个比重。这个的话对于市场的风险和市场的确定性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第二个呢，就是从信贷端从之前的30年提高到40年，这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短期的现金流压力会有所下降，对于银行来说，它可能息差收入端也会有所提高，这是第二点。第三个点呢，就是偏融资端，也是资本市场明确表达了对于地产板块后续的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个支持，比如说像 ABS 啊，或者 REITs 啊，或者发债等等的一些方面的支持。那我们梳理了这三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对个人投资者比较关注、值得关注的点，就是第一个刚才提到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估值重构。之前许多投资者对于地产板块许多的印象就是，比如说偏短期一个拉动 GDP 啊，或者说偏传统啊，或者说一个风险比较高啊、杠杆比较高这种。那目前这个政策出来，特别是刚才说的现房这个政策的锁定，对于这个底层的估值逻辑，就是要从之前的杠杆或者说从风险的端口要逐步下降。那对于估值来说，就会有个巨大的改变，从之前偏向偏博弈，那短逐渐转换为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基本面为底层的一个逻辑。 第二个点呢，就是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看到政策。

端这几年一直有出，包括一开始的什么回购啊，然后分红啊等等的政策，演变到现在也是明显提高了我们资本市场的一个分红率，然后回购的一个数量等等。那现在对于地产端的一个政策的不断支持，我们也可以预期后续对于地产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风险以及长期估值的一个维持或者稳定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好处。最后一个就是结合目前当下 A 股的市场，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了，现在开市场开盘的时候，对于地产链。

0: 相对增加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生猪的现货市场预计呢会迎来反弹的一个预期。所以从目前的一个表现来看呢，生猪的11月合约呢是再次受到了市场的关注。大家也普遍认为呢，随着未来需求的一个改善，生猪的近月合约会呈现偏强的一个表现，进而形成近强远弱的一个走势。主持人。
1: 谢谢。下面进入到的是券商微研报，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究报告。继续请到的是邓天啊，分享什么行业研报？
2: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农业这个板块啊，因为其实农业在这段时间它的一个涨幅也还不错。那么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农业这个行业吧。其实这个行业应该不怎么抽象啊，大家应该了解都比较多，应该也是自人类社会以来应该算是这个历史最久远的这种行业之一了啊，那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基本上涵盖的范围其实就是农林牧渔啊这几个大的方向。那么这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板块它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特性啊，就比如说它有比较不错的这个防御性，就比如说它有这个很强的周期性，就比如说它有很强的这种政策属性啊，那几个属性加在一起，它应该算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行业。那么接下来呢，我想从投资的角度跟大家梳理一下整个行业的这个上下游关系啊。那么因为这行业其实非常的大，那么如果单纯的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讲不完，那么我就是从这个投资的角度去讲。那么上游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主要就是几块。第一块是种业啊，最近其实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这个行业它的种业就比较简单啊，就是简单的说我种个作物以后我留个籽儿就行了，其实不是的。现在它这个门槛非常的高啊，包括像国际上的一种几大粮商啊什么，它其实核心的这个业务就是来自于种业，卖种子这个事儿其实是第一是这个很赚钱，第二呢它是高门槛啊，并不是说简简单单你有一个种子就行，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定向的育种啊，怎么样的种子能让它这个果实长得够大啊，怎么样的它可以防一些病虫害啊，它可能不怕一些这个极端的一些天气等等，这都需要去做一个培养的，这个是一个高科技的行业。然后还有的上游呢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农化方向了啊，那主要就是农药跟这个化肥两个方向。那这块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偏化工的领域，然后呢这个也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用传统的一个化工的框架去看待它就可以啊，尤其是像化肥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它的一个增长量还是比较的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中游的话其实就是种植跟养殖两个大的方向啊，种植的话其实跟这个我们关系比较密切的像这种小麦啊玉米啊大豆啊这种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还有一些经济作物啊，比如说像棕榈油啊橡胶啊等等，这些也是在种植这个环节。养殖的话那就是鸡鸭猪牛羊啊这些的一个养殖的一个过程啊，那这块的话其实像有些细分的赛道那可能还短期内有一定的机会。刚刚这个提到的像这个生猪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白羽鸡的一些方向，它由于这个阻带的这个引进的过程当中可能啊有一些这个缺口啊，它也有一个传导的过程啊，那我觉得这些呢可以进行一个挖掘。那下游的一些配套呢其实就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好把握了，这一般来说就是像一些这个动物的一些疫苗啊可以做一些配套，那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延伸，就例如可以延伸到一些宠物赛道啊，宠物的一些疫苗啊，宠物的一些食品啊，它的一个盈利水平呢是比这个传统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板块来的要更高一些的啊，可以进行一个关注。那么从农业板块的现状来讲啊，给大家分三个维度去进行一个介绍。第一个从这个规模的角度来讲，这个规模啊其实是在做一个不断扩大的。那这块的话其实不看数据呢，凭一个抽象的感觉第一印象来讲，觉得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增长的一个赛道啊，就这点东西，但其实并不是啊。我们看近十年的这个数据，十年以前我们大概整个农业的机会。第二个呢是相对来说偏主题的一些投资啊，偏主题的一些投资的话就在于这种乡村振兴啊，那这个跟着政策走的话，那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冷链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还有一些这种高效的物流仓的一些建设啊，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电商的一些直播、农产品的带货、啊、等等，围绕着这些啊，我们那个政策的一些方向去进行一个挖掘，可能有一个机会。第三点呢，是围绕着这个气候啊，这个去做一个文章啊，因为在这块的话，有些刚刚讲过了，有些这个地啊，原本是用不到的啊，就比如说这个地，它可能这块地方它可能这个气候不是很适合，它太干了，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一些像什么滴灌技术啊太阳能水泵啊等等一些办法，让它可以用得到。再比如说像我们国家这个前一段时间是我亲自调研看到的一些结果啊，就是假如说有些山上的耕地原本是用不了的，因为就为了这么零零散散的几块地，你上去两个人效率非常的低，还有你可能水也是要挑上去的，农药也是要拉上去的。 去的，这个就完全划不来的一个事儿。那这个地只能让它荒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变了，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地方？我让无人机去，我人不用去了。然后另外呢，我们有些无人设备现在可以精准的做到一些，就是我们看来就是非常科幻的事情啊。就假如说地里面同时发了一些这个农作物的苗和一些杂草，我无人机可以通过一些智能的识别、视觉的识别，我能看得出哪些是杂草，然后我再用个镊子把它拔出来啊，用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做这样的一个操作。

0: 所以这块呢，围绕它去做一些这个运作，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机会。那最后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生态农业这个特色赛道可能会比较有机会了。那这点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不在量上面去进行一个追求，就比如说我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他可能生活好了以后，我就要追求什么有机的蔬菜啊，这个什么有机的鸡蛋啊等等，
1: 对，有清晰的主线。端牢自己的饭碗，并通过技术共享、机制合作等方式，为全球粮食安全提供公共产品。
0: 这个一手房的交付量大概是下降了80%左右的这样的水平，供给在减少。第二个呢，数据基本上未来几年啊，它的一手房的持续供给能力是在做不断下降了，说白了就没有人盖新房子了。那这块的话，其实对整个市场来讲是非常有提振作用的，因为需求呢它只会延后。这个跟平时的这种吃饭不一样，吃饭我可能这个礼拜我没有出去吃，我就错过了就错过了，我不能说我未来把这个礼拜的饭全吃回来，这不太可能。但是房子呢，它可能今年我不买，但是不代表我明年不买，这个需求我可能是在做一个不断的累积的过程。那这样的话，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剪刀差的话，再加上现在处在一个低位，我们去看一些龙头的一些方向，经营能力没有太大问题，它在债务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的一些公司，可能啊在这个点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另外呢，
2: 入43.62亿元、24.35亿元、21.28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四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三达摩、立新威、凤凰股份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38.45%、31.38%、30.87%。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22只个股或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中继续创、新易盛、新网瑞捷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或净买入11.08亿元、8.67亿元、3.3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生意电子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吉安生意电子有限公司计划投资建设新算智联高速互联电路板制造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约22.57亿元，其中新增投资约21.58亿元。项目产品

0: 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1: 妈妈，吃饭了。

来，先喝点汤吧。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慢斗 City 嗨翻一下，
2: 连续的走升创出新高，涨了2.18%。好，和大家继续来看一看下跌比较靠前的板块情况。好，那在下跌比较靠前的板块当中，主要是贵金属、饰品啊，还有其他一些工业金属、小金属、旅游零售、光伏设备，还有减肥药、化学制药等等啊，医药板块不同分支出现了比较集中的这样的一个回调，下跌居前。房地产板块，我们来跟踪一下，在周末利多消息的这个出台一揽子政策的支持之下啊，房地产板块有一个高开低走，收盘呢是微跌0.03%。啊，在个股的表现当中，我们简要的浏览一下沪市的涨幅榜啊，涨幅榜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相关个股20%的啊没有出现啊，16.65%是立新微领涨，还有捷特生物等等。郑州煤电、龙板传媒现在
3: 不得超过40年，借款人可以和贷款人协商约定贷款还本付息计划，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的可以实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或按月还本付息，贷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按月还本付息。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政策组合拳正在系统性的重塑地产板块的投资逻辑，有望沿着产业链逐步传导至资本市场各个细分板块。住房信贷优化减轻居民的购房负担，利好在核心城市土地储备充足、经营稳健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二手房流通改革将带动中介、物业等住房服务板块的价值提升。REITs 等工具扩容将会进一步助力住房租赁、城市更新、商业物业盘活，拥有优质经营性资产的上市房企尤其有望迎来价值重估。不过陈立同时提醒，在政策密集落地的同时，机遇之下仍需保持审慎，要警惕合作开发背后潜藏的或有负债，同时区分REITs实际受益标的与炒作概念。此外呢，需要防范部分企业的经营处置风险，现金流充裕、负债管控得当的优质房企则将迎来全新的高质量发展机遇。开源证券近期发

0: 发布的研报称，上半年房地产行业仍然处在销售弱修复加供给收缩的分化格局中，但政策端整体宽松、控增量、去库存的进程仍在加快，优质房企业绩端持续修复。开源证券建议关注三大方向：一、布局城市基本面较好、产品力强的优质房企；二是商业运营和资管并重的商业地产运营商，同时受益于地产复苏和消费促进政策；三是好房子好服务政策下服务品质突出的优质物管标的。黄金股今天早盘集体下挫，盛达资源、小城科技等都是大跌超过8%。那今天黄金股的重挫还是跟消息面有关，因为市场加大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压注，国际贵金属价格显著下跌。截至8月28号收盘，现货黄金大跌3.20%，现货白银的跌幅4.26%。今天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再和大家一起看一看早市的港股啊，还有亚太市场方向的日韩指数情况。好，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股指的表现。早盘呢也是普遍出现了一定的回撤和这样的一个封偏的降低。从盘中来看啊，那么现在港股方面四个指数不同程度的走低，红筹指数呢跌幅居前，其他指数跌幅比较有限，恒生指数跌了0.69%，最新报25406点。在日韩指数方面，日经25指数跌1.07%，韩国综指是下跌1.45%。好，对于港股如何解读，我们马上连线的是香港元宇证券的基金投资总监林嘉启先生来做具体的分析。香港股市呢，今天早盘低开啊，有所震荡回落、低走的一个情况。美联储主席沃什的鹰派
2: 不同，所以呢，这一个中长线的那个原因，也是会令到黄金价格会有一个再往后会有一个反弹的可能性。以另外呢，我们看到那个美金的走势呢，也没有强太多，就是代表呢，这一个基金呢，也会关注到美元之外的一些投资产品就是包括黄金所以这一个美联储的言论不是太阴还有那个黄金的地位会慢慢拉升我相信黄金的调整呢只是短线中长线呢我们也会持续看好黄金的表现的。
1: 好的，谢谢林先生的分享。下面呢我们再就早盘 A 股的情况进入到午间论市。先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深博信投市场分析师邓一超先生。邓先生中午好。
3: 主持人好。
1: 今天早盘市场呢是缩量继续有一个回调的动作，盘面当中热点非常的散乱。其实八月份以来，整体的市场呢就呈现一个主线不明相对缩量震荡一个区间修复这样一个行情。那今天已经是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了，您觉得今天早盘的情况有哪些看点？另外九月份能不能够选择方向？
3: 好的，主持人。其实今天早盘呢 ，A 股开盘出现一个低开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市场预期带来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情绪折现变现折算到股价上吧。因为本质上主要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消息面冲击，比如说像周末的美联储的一个偏鹰的一个信号发出来，那这个信号呢，更直接的可能会对于一些靠估值抬升比较快的一些偏高估值的一些偏科技成长的标的或者概念板块，会造成比较直接的一个短期的一个影响。但实际上，对于中长期或者深层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独立的；第二方面就是跟我们的经济结构有关，因为这种跟汇率相关的主要影响的还是像这种加息，主要影响的还是一些偏进口为主的一些企业，他们可能会确实是在成本端会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出口端的一些企业反而是这种加息反而是利好，因为一方面变相的提高了他们的创汇的能力以及他们出口的一个产品竞争力、价格竞争力的一个问题。其实梳理一下，在过去两三个月 A 股其实整体来说是 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个换代，一开始是一个单边的科技成长带来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快速抬升，那像八

0: 月份像您提到的，七月份一个回调，更多的是一个回调估值带来的一个估值分化。那现在我认为在短期内可能还是一个高低切以及需要关注红利标的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阶段。一方面刚才提到了，如果是在主线没有明确，然后像您也刚才也提到了比较凌乱，再加上如果是在资金从科技成长的板块流出的话，那可以变相的对于确定性比较高的红利板块以及在资金面上的流入是有好处的。其实今天盘面也可以看得出红利表现是要跑于以双创五零为代表的科技成长的。那另外刚才也聊到了这种出口端的企业，对于这种加息预期来说也是有一个基本面以及资金面的一个变相的利好。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明面上看确实好像是热点没有一个方向，但是在短期内可以关注确定性比较高的红利以及出口端企业为概念的一些标的，可能会受益于资金面的一个利好。主持人，
1: 谢谢邓先生的交流。深圳的连线我们到这儿，回到上海演播室，请到的是国泰海通证券投资顾问胡冰女士。胡女士怎么来看今天早盘的一个市场的情况？另外对于接下来九月份投资机会到底该选择哪些方向？
2: 就我们看到刚才深圳嘉宾也讲到，是一个缩量，仍然是一个调整的一个态势，但基本上也是在我们此前预判的应该整体是一个五就是三浪五的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调整啊。我们看到近期来说的话呢，实际上上周上半周一定是一度程度是缩量的，又缩到两万亿下方，在1.8万亿到1.9万亿，但是后面两天呢又回到两万亿，而且市场就是说上证指数并没有跌破，就是有效跌破3900，而是收在上方。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上周跟大家交流的一个关注量能方面，其实可以判断是一个量能的底部大概率已经出现啊。整体的一个中线的一个修复行情仍然是延续的，但是节奏上面呢，的确可能是一个震荡一个修复的一个节奏。的确，我们回顾整个八月份啊，整体来说是一个。

0: 干细胞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经过科研人员多年研究，已慢慢掌握它的规律，技术越加成熟，更多的出台标准也让干细胞研究更规范，未来有望为健康带来更多可能。
1: 干细胞呢，经过了有将近十多年的时间，大家的这个认知和
2: 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啊，然后很贵啊，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啊。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啊。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啊，在我们啊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啊、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啊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位在和客户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会发现客户最在意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有好多个维度，好多个方面，比方说技术的专业度、技术的能力，嗯，比如说行业的经验，对行业的理解，刚刚说到能不能去理解一些复杂的专业的语言，那还有一点对合规的把握，嗯，是不是能够足够的对数据安全、数据隐私有一定的啊，我们说保护的措施。究竟客户最关注的是什么，最关心的是什么，王先生？
1: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同的客户类别，可能会不同点，它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些客户是 C 端用户嘛，那他可能考虑的更多是易用性，就是能够更快的上手。那可能 B 端客户里面呢，其实这里面它也分，可能说有的客户呢，他可能会更在意的是你交付的效率。你的成本的这个报价，当然可能还有的客户呢，他可能更在意的是这个数据安全，所以说您前面谈的那个几个点。

0: 杀箱机制。这个安全杀箱机制呢，就是我们保证智能体在执行一些敏感的操作，特别是编写代码来执行那些操作的时候，把它限制在一个沙箱里面来进行。这样的话，万一这个智能体出错了，它也不会对我们已有的业务系统或者现在的一个工作系统造成一个影响。然后第三个，能够让它刹车，其实我们也是要借助我们的 harness 工程，在 harness 工程里面，要借助这种中间件的方式，把对工具的调用包裹在一个中间件里面。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通过中间件的机制把这个调用给它截停了。那所以这底层有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的细节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其实我们看到有技术标准所铸构起来的这个安全垫还是非常厚的，所以我们担心它可能对于数据隐私的一些未来的风险啊、担忧啊，我们现在其实也有一些手段去进行预防了。我们这次大会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其实就是治理，刚刚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边界在哪里，其实就是治理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治理的这个标准究竟由谁来定，是从技术公司出发，还是从客户出发，还是从监管出发，两位怎么看？黄先生。
2: 我觉得安全问题的话呢，我觉得说可能是需要各方，就是用户要安全意识，就是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毫无保留的，然后这个披露也好，公开也好。那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必须要有安全的意识和安全边界啊，我们知道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我们不能只是一味的追求这个技术指标，而忽略用户的这个数据安全以及未来的一些可能性的伤害。当然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还需要监管层，因为很多事情可能说可能需要监管层把这个规则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说这个厂商这块呢，我们去遵守规则。当然了，可能说规则是底。

0: 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请刘冲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业绩快增主要的驱动力在哪里啊？关键要判断一下下半年，接下来两个季度啊，这个增速能不能延续？
2: 好的，上市公司的中报披露完毕，整体数据显示呢，市场全 A 的这个营收和利润是实现了同比的正增长，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样一份数据呢，是对股指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劲有力的下方的一个支撑，因为利润是在增长的。其中景气较高的板块，资源品、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包括这个半导体领域的一些头部公司，他们都是实现了高速的一个增长。那么显然这两个行业处在高景气的状态之下，其他的行业进行对比之后发现行业之间的 K 型分化进一步的加剧，就是说一些传统的行业它可能对整个市场的盈利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负的影响，所以说整体的这种两极分化的格局会越来越明显。进入下半年之后呢，上述的两个景气行业部分公司有望继续维持相对较高的增速，因为商品的价格它是有期货。

短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中期一个大的方向上呢，应该还是往上去走的。那么从上周到今天为止呢，相关的板块也确实出现了调整。那么站在当下的节点上呢，我认为有色金属板块在今年下半年仍然具备这个震荡向上的一个机会。那么有色金属影响的因子呢，主要有两个。那么第一个呢是基本的供需层面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全球的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动向。那么从供需的角度来看的话，黄金、铜他们的供需情况呢仍然是比较好的。那么黄金呢，我们在此前也讲到过一方面来自于这个全球央行的大幅增持，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来自于这个全球主要的金融机构以这个桥水基金为代表在不断的增配黄金相关的ETF。 而铜呢它其实来自于供给层面这个服务器需求的一个增长刚刚呢我

0: 我配套一些稳定房价、各种政策的松绑，那也就是最起码这个市场会稳住嘛。如果能够稳中有升，那国内的这个消费数据它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大概我们是这样理解。所以说，经历了2、3年的一个深度调整之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一些公司，它是否即将面临一个比较明确的中长期的拐点，这个是要认真去观察的，因为他们第一股价跌得够透，估值也低，有很多是亏损，那最终呢，这些企业它最终它不会消失的。你像国内的几家这个头部的钢铁企业、水泥企业，它不可能消失啊。就是说10年以后它还在，那这样的话呢，股价跌到低点就意味着它周期波动的一个低点，一旦有积极的因素出现，他们这个位置应该是最。就是最便宜的时候，我们这样去理解。所以说，如果房地产行业的大类的一些政策上出现调整的话，国内下半年消费数据可能会比较漂亮，就是说会比过去要好。那当然是一些数据上的调整。
1: 那么现在对房地产行业总体的情况来看的话，是一个低估可观测的时间点。那么是否去做一个仓位的配置，或者说大规模的介入？我觉得要从政策和整个房地产行业实实在在的数据，以及这个婚姻率整体数据的一个追踪去做考量会更好一些。当然，整个房地产的未来的一个复苏呢，应该还是从一线城市开始。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城市的人口呢，尤其3、4线城市以及一些县域经济呢，其实人口减缓的速度，是相对更快一些的。那么一线城市超一线城市，总体人口数据相对比较平稳。如果这些头部的城市能够率先从这个成交量上、从价格上出现直接回稳，那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右侧布局的一个信号届时再去参与的话，我觉得会更理想一些。
2: 嗯，好，接下来我们请欣欣来谈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有关于这个板块行业增速，我们刚才谈了啊，还有就是我们沪深交易所有各个板，比如说啊，像科创板，归母净利润438.45%，4倍多；创业板增长的是32.44%啊，这两个增速都比主板的13.83%要高啊，高得很明显很多。行行，给咱们判断一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市场的风格是不是会依旧倾向于成长板块，而不会切换到所谓的稳健的红利的低增长的那些品种中？你怎么看？
3: 是这样，就是对于当前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相关的一些品种，它的一个盈利的状况，出现了一个大幅的这个增长的这种态势，也受制于在中报这个整个的业绩呢表现有这个超额的这个态势。
2: 就没有前期很热门的 AI 硬件方面的，你认为就是 AI 硬件在下半年可能会表现比较平淡，是这样吗？
0: AI 这个方向上半年显然是今年它的一个景气的顶峰。如果3季度的这个业绩出现波动或者是增速放缓的话，当前的市场整体它这个估值是很难站住的。第二个呢，就是海外的不确定因素开始增加，一旦有一些实质性的政策落地，那么对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龙头，就是说它业绩增长比较快这些企业会形成直接打击，那这样的话就直接传导到2线的企业、3线的公司，那这个还是要注意。等一事态明朗之后，我觉得应该等3季报最起码披露完吧，你看一下它是否真的受到影响，订单是否有变化，利润、收入是否出现了下滑。等这些信号确定之后，我们再来做判断。到那个时候正好它也调整了3、4个月，企稳了以后，那个时候确定性会更高。主持人。
2: 全向前怎么看下半年板块配置？
1: 板块的配置策略呢，其实要围绕对大盘以及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大势的预判去做配置，其实相对会更好一些。刚刚也聊到大盘呢或者整个 A 股市场，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呢仍然有一个震荡向上做五浪周 K 级别五浪上涨的一个潜质。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判断呢， 其实我们在配置当中仍然要以成长性为

0: 为主啊，红利为辅的一个思路。那么成长相关的行业当中，我们注意到像这个英伟达服务器的一个高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那么相关受益的高端的 PCB 包括 HBM 以及未来整个半导体产业扩张所受益的半导体的设备材料这一些大科技相关的硬件品种呢，我认为仍然是有机会去走一个周 K 级别的五浪的一个行情，然后跟这个全球 AI 产业链扩张受益的这个有色金属，以及美伊冲突导致的全球行业受阻能源。
1: Speed, and this is what Valeo is working on to support them and to satisfy them.
2: 法雷奥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本土车企占其在华主机厂配套销售额的53%，高于去年同期的约50%。在华新接订单中，超过80%来自中国本土车企，去年同期这一比例约为65%，两项占比均有所提升。
1: In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it takes 3 years to develop a new car. It's more, 1 year and a half, in China. That means that we need to adjust, we need to adapt just the way we work and be quicker and reduce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cost. So we are doing this. We have Chinese teams, Chinese local R&D, and Chinese plants, Chinese suppliers. So we are in this Chinese ecosystem. In the last 5 years, we have invested more than 26 billion RMB, which is for us a huge amount. It's the equivalent of 1 year of sales. The reason why we are significantly investing 26 billion RMB is really to be ready to accompany these new customers. We a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2: 在跨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看来，中国车企对创新速度的要求正在改变汽车供应链的研发模式。通过组建本土团队，整合本地供应链，目前相关零部件技术从研发到应用部署，最快已缩短至6至9个月。中国汽车产业正进一步带动全球供应链的研发方向和创新节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涨跌互现，并且整体波动幅度较大。美军时隔1个多月空袭伊朗，伊朗随即向约旦发射了导弹报复，油价应声上涨。目前地缘局势仍在反复，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另外，国内能化品种低供应、低库存和高息差的情况，令很多品种本身一涨难跌。尤其是在上周油价大幅调整的时候，很多化工品的现货受到供应紧张的支撑，调整幅度有限，强化了期货端多头的信息。今天能化板块集体大涨，甲醇和乙二醇涨停。液化气方面，沙特计划停止2027年后对亚洲的丙烷供应，使得液化气期货今天盘中涨幅超过7%。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那么接下来又会怎样的走法呢？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呢都会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几位这个分析师、几位专家。
4: 所以我们觉得九月份呢，没有必要那么悲观了，对，可以去期待。
5: 以及这个杠杆水平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风险是部分解除，但是我们依然看到有一些风险点依然存在。简单概括来说，如果我们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一波回撤其实回吐了一些年初至今的上涨。上半年的话，如果我们看小型的这些科技股基本上涨超过了 30%， 但是这一波回撤呢，有部分的这个包括科创板的主要股票回撤的幅度大概可以达到 15%-20% 左右，所以一定程度上撤回了年初上涨的这个幅度。另外一个角度，从估值的角度，这一波的回撤使得很多硬科技的股票的估值重新回到了历史中枢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风险是部分被消除的。

0: 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从杠杆的包括国内的融资的交易以及海外对冲基金的多空的比例来看，最近一段时间也有明显的下跌。所以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下，我们觉得风险是消除了一部分，但是还有哪些部分依然存在风险呢？就是我们从仓位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国内的公募基金，还是海外的对冲基金，目前在硬科技，包括整个 AI 的这个海外的需求，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2年，整个 AI 板块的上涨，其实也很大程度上与美。
1: 节奏，所以这接近1000亿资金里面，是不是又全部冲回了科技方向？我觉得也不一定的，那么7月份在科技跟这样的传统的两个风格做了一些收敛的同时，那么我相信资金也会有自己的判断，也不会像5、6月份市场那么一致的去完全的去追逐这样的一个科技的方向。所以从整个的数据上来说，我觉得8月份随着市场从3741底部逐渐上行，那么现在是在接近一个4000点左右，接近年线这样的位置啊。随着指数的上行，随着行情的一个见底转暖，那么两融的数据适当的恢复，它是合理的。目前我们并不认为两融又到了一个出现风险的位置。那么后续更可能的还是说，沿着指数震荡上行的节奏，沿着市场轮动的节奏，那这样的两融的余额会跟随指数有一个大概同步的表现。
2: 也就是说是个正常的，
1: 正常
2: 没
1: 的。
2: 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信号在里边，
1: 对，
2: 正常的看待。好，那曹老师，刚刚我们是从这个两融资金的这个流进流出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来观察这个市场到什么地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海外市场，尤其是我们这一轮讲到这个科技，事实上就是看韩国市场怎么样，看美国市场怎么样。那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在7月份整个就是相当于是全球的这样一个快速的回调之后，你会发现在7月底，无论是

0: 可能我先讲一下 harness 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需要 harness。 其实整体来说，模型的能力在今天已经非常强大了，对吧？如果我们去看最先进的这个模型，它基本上也是奥数比赛都拿第一，各种大赛包括科研成果都可以复现。但是实际我们观察到各行各业的落地其实比较欠缺的，这中间差就差在 harness。 那 harness 提供到底是什么？首先模型很多时候只能做到85-90分，而企业对任务的交付、对问题的解决是需要95-96-97分的，这中间差距就差在模型提供的能力，但这个能力并不能转化到场景的落地。然后具体来说的话，举个例子，harness 可以提供上下文跟长期记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去完成一个任务，如果只是让模型去我只是调模型来回答一个问题的话，它可能并不知道我这个任务可能是跟我上周做的某一个事是关联的，这就是上下文和长期记忆。然后第二个就是整个组织的打通和整个工作流的打通，这个模型它能做一件事儿，但这个模型可能并不知道我在这个企业我要完成这个任务，我内部是有审批流程的，是有合规流程的，而这些部分就是 harness 这个中间层需要满足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成本效率，大家都可以调模型，但市面上模型很多，到底用哪个模型，怎么用，怎么把不同的模型矩阵组合在一起，帮助企业最好的去发挥模型的能力，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成本最优化，对吧？因为其实目前看到传统行业，他们不需要能力最强的模型，他们需要的是稳定，数据安全，可落地且成本效率。
1: 这是 harness。
0: 对
1: ，FDE 是个来干嘛？
0: 然后 FDE 英文叫 Forward Deployed Engineer， 中文叫前端部署工程师。这个概念其实几年前美国的 Palantir 不能说发明的吧，只是说 Palantir 把这个术语推到了整个大众市场。然后这个前端工程师其实结合了懂 AI 懂技术，同时也结合了懂业务。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传统行业要上 AI， 但传统行业不懂 AI， 而传统行业内部的 IT 部门呢懂技术但不懂业务。所以我们看到从美国的 Palantir 到这两年国内的公司逐渐的成长出一批这些提供帮企业部署 harness 的公司，但实际到 harness 的落地，前端派人到公司的场地去帮公司完成这个 AI 的落地，对，这些都是我们刚刚说的 harness 的部分。某个维度上讲，软件可能就类似于 harness。 对，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虽然说美股的这个软件板块已经到了前高，但我们觉得中国这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更多的机会可以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确实觉得软件修复估值修复是可以预期的。
1: 你说这边是可以预期的可以关注的，那是那些纯软件公司，还是说很多大厂，因为他也在从模型，因为他也要做模型，那大厂从模型他也要下沉到 harness， 你觉得这两大类的这种企业我们更看谁呢？
0: 对，从投资的维度我可以分三类来阐述。第一类是大厂，像您说的大厂都在做这个事情，他们也在做这个事情以外的很多事情。从投资的维度，普遍这一块如果要通过投资大厂公司来体现看好 harness FDE 的话，可能不是一个最纯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做模型，他们做他们的主业的东西，都不同维度有些别的逻辑上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以前做软件，现在软件转型做 AI 赋能、 AI 加或者做 FDE 的这些公司，他们可能不单纯是直接上场做 FDE， 他们是在做 FDE 的同时，基于以前我刚刚说的业务逻辑、数据优势，多年的沉淀，他们本来有存量的 to B 客户，所以他们其实顺理成章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这块我们觉得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三块呢，就是这两年真的更蠢一点，像海外刚刚提到 Palantir 这样的，就是推动 FDE 整个走势的这些公司，他们肯定是最蠢的一些标的和选择，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业务、别的维度的一些影响和干扰。
1: 就是三大类。
0: 对，
1: 好的，我们谢谢王献策在这里呢帮我们分析了，就是我们现在看 AI 为什么从算力到模型层，然后到现在应用层，以及现在到达应用层的时候还有1公里还没有完全卖完，就是我们这一步啊。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重点分析到了这一块。那么距离这个我们三点钟收盘呢还有这么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的时间里呢，我要请教我们曹老师啊，关于这个上半年的业绩的情况，在你那里上半年的业绩你看到的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下半年的业绩的预期您是怎么看的？
2: 那个我们也做了测算嘛，那个上半年 A 股整体的业绩增速应该是接近10%，然后。

0: 最近的业绩增速是接近15%，整体评价来看的话，那个业绩是在。
1: 消费板块是历史级别的底部，但咱们现在说的只是半截话。
0: 对。
1: 那底部了，然后呢，又怎样呢？
0: 底部以后的话，就是后面其实还是我们回到一开始嘛，就是能否其实我们对整个消费板块，我们是特别重视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我们这说稍微说来有点话长，我简单那个简述一下，就是中国其实在那个18年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就是我们当时人均 GDP 突破1万美金。工业化成熟期以后呢，它会有两个特征，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这个国家的制造业拥有非常强劲的出口赚取财富的能力。那第二个变化的话，就是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已经是那个工业成熟期了，所以它不需要大量的财富投入实体再投资，所以进入工业化成熟期以后会有大量财富堆积。那这些财富堆积的财富，它流向股市、流向消费的话，就能够带来消费核心资产。
1: 5点上涨61.93点啊，这个是成交1.12万亿。如果单纯从这两个指数来看的话，今天我们全天的成交那就是2点几万，
2: 超过4倍。创业板的总营收2.55万亿，同比增长22.10%，净利润同比增长32.44%。分红方面，867家公司推出了半年报现金分红，拟派现金总额是7167.51亿元，金额和家数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延续高位。而其中的金融、能源、科技、医药公司是主要分红来源。上半年，先进制造 TMT 净利润增速分别接近20%和65%，电子电力设备的营收增速都超过20%，电子电力设备计算机净利润增速全部突破35%。战略性新兴产业需求释放增长动能正从传统产业向创新驱动的新赛道切换。AR 算力需求爆发，带动了半导体、通信、电子等硬科技业绩井喷，电子行业净利润超预期增长。而与此同时，有色化工受益于景气上行，券商显著改善，医药、商贸等消费细分修复。AR 产业链无疑是最亮眼的主角，比方说存储巨头长鑫科技，上半年的营收1503亿，同比大增超过8倍。净利润776.05亿元，扭亏为盈，而且二季度环比大增113%。寒武纪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22.61%，工业富联的净利润237.4亿，同比增长96%。而光通信易中天组合当中，中继续创上半年的营收、净利润都超过去年全年，成为本轮 AR 算力行情的典型代表。新易盛净利润增幅高达90.98%，天孚通信的净利润增幅33.92%，全产业链景气高企。有色锂电的业绩同样不凡，江西铜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增翻倍。铜陵有色

0: 那你刚才说这个能源金属哈，我们就具体举例子，就是锂，咱们说锂，因为刚刚我们朱勇在这个数据他列了就相关
1: 要去寻找一些新的机会，那这种新的机会呢，大家突然意识到，哎，创新啊，它是一个新的机会，这当然是仅从那个交易的层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我们从整个 AI 的大的技术革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话，那今年上半年其实就是类似于大基建时代，就大量的钱大量的资金它全被吸到那个 AI 资本开支进行大量的硬件的投资。那现在硬件端投资它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松动以后呢，随着API 价格随着 token 价格的一个边际的回落，那可能市场呢也会把聚焦关注的点放到那个大应用阶段。那大应用阶段的话，它不仅是像我们的那个软件企业，我们的平台互联网，那比如说那个新的科技周期加旧的行业加传统的行业，那 AI 加创新药 AI 加医药，那甚至不只是创新药 AI 加 CXO 等等，那有这些概念的那它就能够涨上来。那这个特质呢，其实就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佩雷斯框架，就是技术革命和那个资本周期，技术革命和那个金融资本这本书里面呢，其实他提到就第三个阶段，当那个上游关键基础设施价格出现明显回落以后，那新的那个科技加上旧的行业，它就会形成一个这种耦合。那么创新药正好它是之前市场特别关注的，然后现在呢近期呢也有一些 AI 加创新药的这些概念出来，所以在 AI 加传统行业的叙事当中呢，创新药有可能它就是个排头兵，但这更多是一个基于主题进行的一个偏资金面的交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药呢每天都在涨，但是呢在内部呢找不到一条符合逻辑主线的时候呢，那这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是资金行为，那另外一个是它现在正在交易那个科技革命的第三个阶段，就是 AI 和传统的一些行业进行结合。那目前肯定还没有特别好的结合，它只是一个主题交易。所以我们对于创新药整体的看法的话，就是我们认为它空间很大，但它目前呢
2: 成熟的高成长的行业以外，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这样的点，目前来看还是达不到的。
0: 好，来曹老师，这个人形机器人，一说这个就笑，就这个宇树哈，这个宇树上市的确是市场上是有议论的，挺热烈的，那个，所以呢，当然后边。

0: 出了一个 Robotics 2，就是它正在有人做那个人形机器人的大脑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明年，那明年的大的方向，我们认为全球流动性环境相较今年可能会更大一部分的宽松，所以明年呢是一个很好的主题的投资的市场。然后相关的这些 AI 加机器人的这些概念啊，这些事件啊落地预期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机器人的一波特别猛的行情。但是我们要明确一个点，它只是主题，所以在有这些事件预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去抄一波啊这个主题。但如果这些事件真正落地的时候，接近落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快速去撤离。对，所以明年我们认为不排除机器人会有一波很强的主题行情，但是我们主题就是主题，千万不要有信仰，就是利好落地可能就是利空。然后如果哪个阶段大家讨论机器人的基本面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相对谨慎一点的，它就是主题，在不讨论基本面，在讲故事，在流动性环境宽松的这样的背景下的话，那明年机器人会有机会，但它只是个主题，不要有信仰。对，
1: 就是跟机器人之间的这个感情呢要控制住。
0: 要控制。
1: 好，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月底就是这一次的首席策略会，我们要3:40结束。那么距离3:40，我们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那么三位我们在场的嘉宾，这样，明天是9月份，是9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我们9月份怎么干呢？来，王献策，从你行业的角度，你就一句话吧。我们三个人啊，每人一句话，告诉我们9月份怎么干。来，王献策，
2: 港股软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讲到近期海外的这个发展，以及美国的软件跑在前面，但港股很多标的位置还是在一个低位。
1: 哎，港股软件跟刚才富斯那个好像有一点点区别。来，侯老师。
3: 那么9月正好是周报结束以后的一个不看财报的一个题材月，那么9月的事件非常多啊，有宏观的题材，有访美的题材，有这个节假日的题材，又有这样消费电子的题材。那么包括近期我们看到也有 AI 应用方面的，像这个芒果超媒这样的一些题材。所以在众多题材之下，我觉得相对于8月份来说，可能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超跌反弹。那么进入9月以后，那么更多的比如说有一些相对低位的补涨，以及反弹之后产生新的逻辑或者题材催化的这些方向，可能

0: 纯看这个 CPI 的数据来说呢，确实有所放缓，增速有所放缓。
1: 嗯，
0: 但是这一个增速呢，其实也不低的啊。大概如果你说3%，啊，或者是说这个核心的通胀有机会降到2点多，啊，其实现在已经看到这一个这样的趋势了。但是无论是 CPI 也好，核心的 CPI 也好，包括 PCE 核心的 PC， 甚至包括 PPI 等等，其实它里面不同的商品跟服务都有权重的。涨得比较多的那些可能相对占比会比较少，比如说 CPI 里面权重最大的其实是住宅，所有关于住房上面的这些物价水平占比是高达35%到37%左右的。那这一些如果涨得相对会比较少一点的话呢，其实对通胀影响就不会那么的巨大。但其他的呢，比如说服务业的通胀是高于5%的，那这一些的权重可能细细的一些指标就并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可能对 CPI 的影响就没有那么的巨大，但不代表着那一些商品或者服务他们的物价增长就不高的，他们其实有可能都很高的啊。那所以如果真的不算这一些的所谓的权重，我们看通盘的，我们看 GDP 的平减指数，也就是说用名义 GDP 除以这个实际的 GDP 的话，现在这一个指标的年度的这个增长呢是4%多，也就是说如果按这种指标来去看通胀可能就未必我觉得温和的通胀是好的，温和的
2: 主席沃什的鹰派言论呢令港股市场有所承压。目前投资者在观察9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那9月份港股的波动您认为是否会加大呢？
3: 最近港股呢还是维持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指数呢还是维持在25000点到26000点的水平啊。市场比较关注这个就是利息的去向啊，就是联储局主席沃夏呢就对未来通胀呢预期呢还是保持警惕啊，市场担忧呢有机会需要就是加息率去压缩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这个方面呢对市场来说肯定带来一定的就是不利的情绪所以呢今天港股大盘呢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还有就是市场还是比较关注后续一些企业盈利的状况由于上半年大部分的蓝筹股呢已经发了中期业绩，整体来说还是个别发展为主，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呢对大盘的拉动作用还是不太
2: 指数上涨0.11%，红筹指数下跌2.23%，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22%，日经指数下跌0.14%，韩国综指上涨0.46%。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零距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是随着今天市场出现的大涨啊，有一定的化解。那今天市场是再度的反弹之后，月线的阳线级别啊是打了一个下方有支撑上方有压力的这个情况。假如说下个月九月份市场再能够来一根月阳线的话，那基本上就化解了这几个月出现的压力，但是能不能实现我们还要静候。再来看一下整个双创，今天早上双创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包括以创业板为首的这些方向，我们来看一下39900699。好，先来看创业板，创业板月线级别倒锤头哈、啊，上方的上影线比较长，日线级别的话还是一个趋势的压力，那今天破了年线啊、再度的反弹。第二个的话是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科创五零指数今天给出的也是低开高走，但同样是各大均线的粘合的位置。我们想说的是，双创这一波在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似乎比主板弱，主板走了一个五

0: 连阳的连贯性的反弹，但是双创目前还没有突破压力趋势位。那怎么去看市场当下的节奏方向，包括九月份市场的展望，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互动的这个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的想法。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我们来看哈，终于突破这个上周大家聊的最多的六天线，市场再上一个台阶，但是在这个台阶之后怎么去看待未来五连阳之后市场趋势呢？九月份展望如何做？
1: 好的，首先先解决一下这个上证强这个双创弱的一个原因啊。我觉得上周的市场其实是比较复杂的，第一个四根上证的阳线的背后啊，其实是地产和银行板块的轮动，中间券商其实也发过力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市场上的上证涨幅像或者说走势更强势一些的原因啊，因为它其实来自于这一个权重类的方向的这个反弹。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解释就是成交额啊，明显的话上周整个市场的成交额其实是出现了一定量的萎缩，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作为双创的方向，它其实对于成交额要求比较高一些，一旦缩量之后的话，题材轮动基本上很难出现持续性的上涨，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本身权重在涨，另外一个是权重在缩量背景下的一个上涨，是很容易出现上
0: 主板是最高点收盘的，是光头阳线，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分时图，最后其实还有一个小勾头，3896.30全天的最高点啊。我们想说的是下午其实是情绪打出来的，但是上午你提到一个关键，就是房地产板块是高开低走的，
1: 对，
0: 但是上午其实科技的情绪是冰点，我说的是硬件为首的科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果不靠地产通过一些消息面上的刺激去打一下的话，其实今天早上的指数点位可能就下去了，所以它其实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那我们这一块我们放在一边啊，等会再来说。第二个就是成交量的问题，你也提到了当下市场是一个需要去急待放量的时刻，但如果量放不出来，它可能就会变成这种轮转，比如说今天早上地产的高开低走，比如说这个下午盘面的科技的低开高走，这种情况未来会不会持续？九月份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市场节奏？
1: 我觉得不太可能持续啊。第一个的话，第一个是因为这个量在这个位置基本上算是确认了一个相对的地量，所以说地量既然在这个位置的话出现的话，本身也不太可持续下去。另外的话，我觉得地产的这个高开低走的话，其实是和本身资金的提前埋伏有关系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兑现也是比较坚决。那上午的 AI 硬件包括这个科技的方向比较弱，在我看来其实它这个弱还蛮有意思。第一个的话，大家如果去关注科创早盘的时候开在1622点，科创50这个点位的话，如果再往下的话破就是破1600了，破1600基本上是破整数关口，而且科创的位置又比上证比较低，所以是其实很容易在这个位置破位下杀。但是它开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因为科创本身不受房地产影响嘛，但是开的时候其实很克制。我们知道飞升半导体在周五的时候跌了3.5%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个开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后面有下行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有对立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的话其实是 AI 制药啊， A 股的这一个 CIO 板块大家会发现涨着涨着好了走成了趋势，然后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大家也会担心说啊，存量的市场之下，那科技方向一个是 AI 制药一个是半导体，大家是不是矛盾的？但是最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伴随着整个 AI 制药反弹的过程中啊，科技其实也是在持续走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的市场里面啊，它会出现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话其实是负责带动情绪啊，不用太多关注业绩和基本面的这个方向，只要这个故事足够新啊，足够有吸引力的话，它其实可以涨。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关心业绩关心场景的话，我说哎，你让我真的去重仓去做一个短线题材我不太敢，但是呢如果让我拿长线的一个板块的机会的话，我会愿意。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 AI 应用和这一个半导体的话，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对立的过程，而更加像前面的这个 AI 制药加半导体的上涨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为什么会出现，也为什么我们当下会觉得这一个 AI 应用有机会，我觉得应该还是时间点的问题，就它正好处在指数冲击关键点位的时候，然后全市场资金像刚朱老师讲的说下午大家都在加仓，哎，你一看他加的这个方向，其实除了上午已经比较强势的 AIGC，下午的资金其实就加的是偏半导体的方向。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末的话也是有消息的一个这个刺激啊，然后的话这个整个国内很多的一些这个厂商它整个的一个排产，然后的话也是非常这个满的， 然后它这个到27年啊，这个所以说今天在。

在这个整个盘面表现上面来看的话，液冷技术的话，这个整个板块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那像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啊，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然后它针对这个能耗这一块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逐步的一个提升啊。这个像现在来说的话，这个数据中心相比于以前的这个普通的一个数据中心，它的一个散热的话，这个是更高的啊。但是呢，像传统的一个风冷技术的话，是现在是不能满足它的一个这个需求。啊，那我们也可以这个看到历史的一些这个数据，也可以表明，像比这个数据中心，它的这个温度啊，每升高10度的话，10摄氏度啊，那这样的话，对这个设备的可耗性啊和寿命来说的话，是有大幅的一些这个衰减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几年，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中心啊，因为温控的这个事情啊，导致了数据中心的一个这个事故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这越往后面去啊，这个液冷。对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来说的话，它肯定是一个这个刚性的一个这个需求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政策层面上面啊，其实针对数据中心的这个能效来说的话，也是。

0: 末，我国的投资者数量已经超过了2.5亿，其中中小投资者仍然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最基维护市场健康稳定的必然要求。资本市场平稳运行离不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权益保护体制，只有构建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投保工作体制，坚持惩防治一体推进，才能持续净化市场生态，化解市场潜在风险，为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筑牢坚实保障。作为一家投资者保护机构，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制度建设。我们这家机构呢，是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并且直接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成立的时间是2014年12月5日，也就是到今年为止已经有12年了。那么在这12年当中，我们依法履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保护职能。从这个法律的定义上讲，我们的主要职能主要覆盖以下方面：面向投资者普及证券期货知识，引导理性投资，公益性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投资者的身份行使表决、提案、建议、质询等权利，对严重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提起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代位诉讼，受法院委托为投资者提供损失测算业务，受投资者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业务，代表投资者向政府机构、监管部门反映诉求，开展资本市场法治与投资者保护研究以及中国证监会委托的其他业务。那么作为法定投资者保护机构，近年来在证监会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牢牢把握投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在资本市场全局和证监会的工作大局当中履职尽责，聚焦主责主业。我们努力为中小投资者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在更加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里详细当大家说一下几个特别的业务。第一个是可能市场各方特别关注的维权诉讼业务。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先后对京通灵、美尚生态、锦州港等4起严重财务造假案件启动了特别代表人的诉讼。那么对东旭光电、华铁股份、龙宇股份、易士特等6单重大财务造假案件提起了普通代表人，
1: 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脱离投资者获得感的发展是不可持续性的。我们国泰基金呢，在这方面的探索，主要坚持2条原则。一个呢，是将投资者的获得感纳入核心的考核。在产品的设计上呢，我们会坚持逆势布局权益类的产品，然后发行浮动费率的基金。我们不会去追逐短期的热点，也不会迎合投机性的需求。第二呢，是要着力构建全谱系的量化类产品体系，为投资者提供更为便捷透明的投资工具。我们相信啊，公募基金的核心竞争力最终是要体现在能不能让投资者真正的赚到钱。

0: 有走进实体的产融的实践活动，啊，那我们也会根据交所的支持，啊，去配合这个包括走进实体、走进产业，和包括对上市公司的一对一的这个套期保值和套保会计的培训。那么这都是通过渠道去实现的，所以我想投教工作任重道远，但是我们一起努力啊，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好。谢谢。
1: 谢谢陆总。那么从期货的角度，可能对投资者而言，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而言，需要更多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自我的一个宣传和教育。那么感谢陆总。现在可能我们要关注的是咱们的券商零售方面的一个这方面的观点，就是李总是零售业务部这个条线上的，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有别于咱们机构条线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咱们在投教的前置教育当中切入点最特色的是什么。
2: 就是对于券商的零售业务来讲，我们有别于其他机构最大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我们靠客户更近。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在我们跟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呢，通常会有一个投资顾问这样的确定性的人的角色在参与。所以呢，在投教前置这个环节啊，我觉得概括起来应该说是八个字吧，叫按其所需，投其所好。怎么来理解这八个字呢？首先，按其所需。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要做的是一个中间的再组织的过程。实际上从现在的行业生态来看，我们各家产品的供应主体已经把产品的风险解释得非常的专业和明白。那到我们这个环节呢，需要再做两步的工作。第一呢，我需要把这种站在产品发行人或者是管理人角色的风险解读变成是我的投资顾问和营销服务人员能够掌握的直白的沟通语言，这个我们叫内部的一个转化。那

0: 时代之风，正取鲲鹏，我们不断作答，更持续发问。
1: Can computing power become as ubiquitous as electricity? Can we secure the front line amid the flood of data? Can robots evolve autonomously in complex reality? Can AI unlock the mysteries of life? What is AI native enterprise? New tools or new DNA? How to pursue win-win global AI development?How will AI achieve new breakthroughs next?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
3: 然后我们认为就是当然 AI 呢是提供一个技术的一个手段，但最终呢我们觉得是要解决临床上真正要提供一个价值，那同时呢也要有可验证，还要有这个对吧，这个有一些这样一个需求。从商业上来说呢，我们认为在今天呢一方面是医疗资源还不够平衡，那在中国大多数的这个顶级医疗资源是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所以这个一方面呢是可以起到一个资源相对来说更加平衡的一个作用哈。第二个呢，本身 AI 的那个能力是可以去做增量，它跟可能互联网时代还不太一样，因为互联网时代呢更多的时候远程医疗还是要占用一线城市一线医生的这个时间，但是呢 AI 它某种程度上可以，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还有孙院长提到的，是可以复制，所以当然这种复制呢我们认为它并不是说
4: 一个部位的问题，那医生有时候做的检查很多最终呢找到一个病症点，那这个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如果有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这一块可以大大的锁定。

0: 看目标方向。
1: 嗯，
0: 这个可以提高我们的很大的工作效率。
1: 嗯嗯，
0: 我们现在来讲呢，用的更多呢是我们采集这些数据，
1: 嗯，
0: 能够完善我们的人工智能体系，能够使它的真实世界数据更加充分，使得这个软件功能更加完善。
1: 嗯，
0: 我们做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一块更多一些。
1: 嗯，您其实是提供数据的，然后是提供这个大数据库里面的这个判断的。
0: 对，就是这一块来讲呢，其实它 AI 来讲做疾病的诊疗来讲，它是达到一个中等的专家水平。
1: 嗯，
0: 但它不可能讲是完全超越顶级专家的水平。嗯，因为有些少见的东西它还是要通过综合分析判断。
1: 嗯，
0: 但是它能够锁定一个方向给你指明是哪一些问题，
1: 嗯，
0: 不会遗漏哪些问题。我觉得这个来讲呢，是对尤其在人力资源不够的基层或者偏远地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
0: 这个使得他们有些没有认识到的没意识到的东西，就像刚刚张总讲的，能够引导他朝这个方向去考虑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基层解决不了，我知道转诊到哪一个方向，哪一个专家那里往上走。
1: 嗯，
0: 这样一个体系建立是很重要的，
1: 等于更像是一个百科全书。那么张总啊，其实我们刚刚孙医生说到了很多点啊，那么您觉得在您看到，因为您看到过很多这个 AI 的加医疗的项目嘛，那您觉得您在您看到的项目里面有没有哪些是可以帮助未来的这个 AI 诊断发展得更好的呢？
2: 对，我觉得刚才孙院长也提到很多的这个方面哈，包括院前院中院后，其实包括这个基层以及咱们顶级医院自身内部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各个方面跨学科的这种会诊，其实 AI 都能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它比起以前的互联网来说，它更加容易做增量。那另一方面呢，我特别觉得看到的当中啊，
0: 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做，这个就把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还可以带有一个科学普及医学常识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让患者也注意到自己生活方面哪些问题。
1: 对对，因为患者其实医生接触到的患者他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他的诉求有时候也不一样。
0: 是的，
1: 他担心害怕的点有时候也不一样，然后他的病史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医生来说，处理数据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工程。那么孙医生，您平时在坐诊的时候，您肯定是遇到过很多来给你普及一些这个 AI 工具的。那么您在接触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您发现有哪些优点，哪些还不足的地方呢？
0: 优点呢刚刚都讲了，这一方面来讲是提高工作效率，可以抓住一些要点，还可以帮助医生做一些医患之间的交流，这些常规的一些科普的科学普及医学常识，
1: 嗯，
0: 怎么注意点？我觉得，那么就讲到还有努力的空间来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是各个医疗机构啊，它那个信息数据不一样，不通，
1: 嗯，
0: 这是个大问题。他外面做了很多检查，他拿得来，医院这里讲这个东西，你个人医生觉得这个不可靠，他要重新做。重新做要花时间。
1: 嗯，
0: 还有患者有时候忘了拿的来了，那么网络上他又调不了。哎，也现在有的同一个城市啊，同一个系统没问题，这个也可以做得好。
1: 嗯，
0: 但是跨省市的话就出现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是要可能要政府部门来统一解决的这个。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的基层呢，它可能设备的质量，还有这个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好比像图像清晰度和重要的部位，它可能没扫到这里，或者在边缘边角的地方，它没有get把信息提供全面，那可能这个要重新来也是。
1: 嗯，
0: 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碰到最多的。那患者来讲，哎呀，又要做检查，他觉得又耗成本，又花时间。但是为了精准的判断的话，他又必须有这些东西。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临床上碰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可能要不断的完善。就

0: 服也在改变当中，所以这一块来讲也就是要不断的完善当中，要跟上这个时代潮流。
1: 嗯，
0: 将来如果是生物指标的完善以后，加入生物一些这个标记物，它可能更完善，可以更精准。
1: 嗯嗯嗯，那么孙教授，我们再回到我们说的这个 AI 诊断啊，那现在就是您已经用上这个 AI 诊断的这个辅助了吗？您觉得比如说如果它的诊断对您来说这个准确率大概是多少呢？
0: 这个每一个模型不一样，我们用过很多模型，还是有一点差异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的是海外的数据呢，它的覆盖人群和中国人群又不一样。
1: 嗯，
0: 有的疾病有人群差异特点，还有呢就是各个地域的差异。刚刚讲的眼睛干眼症，我们讲干眼症在南方和北方就差异很大。
1: 哦，
0: 因为北方，我们南方人到北方去出差就受不了，晚上睡觉这个鼻子都流血啊，就是干的。
1: 嗯，
0: 但是北方人很适应啊。
1: 嗯，
0: 所以他有些数据指标在北方来讲，已经可以达到诊断这个干眼疾病了，但是他一点没有症状。
1: 嗯，
0: 没有主诉。但南方呢，就是那个指标差一点，他就症状很明显，
1: 不舒服，
0: 不舒服。所以这个还要结合这种环境因素的考虑，有多方面的因素，就不是讲我一个这个体系能够推广到所有场景去应用，它一定要结合各地的一些特点、特征。另外还有一个呢，比较好解决，就是讲它发现问题了，有一个出路，因为它筛出来了，这是异常，异常来讲要到医生这来做最后确诊，它。

0: 作用更大。
1: 嗯，
0: 即便是你医疗资源很丰富的地方，它也可以给你引导方向。但是它这个刚刚讲到这个法律责任，如果出错了，谁的责任？因为现在批准这个 AR 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话，它一定不是讲是作为最后确诊的手段，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你这点要明确，就是有些我们有些可能舆论宣传的过头了，以为就他能够做出什么，所有都解决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老百姓要了解这个实际状况，这个和工业产品不一样，这个跟人打交道是慎之又慎的，最后要多方的求证的。所以也是从临床来讲，我们可能就像刚刚讲的，导航导错了你可以纠偏，是吧？那我临床出了真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些病例累积起来，向有关的部门要去汇报，能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那么不断的补充完善，它可以犯错的或者是偏离的几率会大大的降低，这个也是完善对我们民众健康的一种负责。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啊。其实我们这一场其实聊了很多的干货啊，就是给未来的 AI 的这个医疗注入了非常多的想象力。那么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这个 AI 医疗能帮助到大家，让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越来越好。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看头。今天在这个时间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月客的有
1: 一个回顾，就是八月份啊，什么样的品种表现得更好。那在品种上的这个选择，我觉得至关重要，因为市场往往都是一个阶段啊，某一个方向涨得好，然后呢就进入到了一个长时间的调整，就它都是一种轮动的格局。那进入到九月份，什么样的热点板块或者风格更占优？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前瞻。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蔡琳琳、吴晓斌还有陈文，欢迎三位。那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呢，在政策要闻方面，统计局啊，中国八月的官方制造业的 PMI 是在49.8%，稍后呢，我们也让吴晓斌来做一个解读。另外呢，其实就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一个啊利率路径的预期，沃什还是比较偏鹰派的一个讲话，推高了加息预期。但整个今天 A 股低开高走了，那对于接下来的资本市场的风偏如何影响？以后我们也来做一个前瞻。指数层面上，八月各指数集体收涨，九月份的市场能不能继续上行？在机会上，今天呢最有板块效应的是 AI 应用这个方向，尤其是偏短期概念，那有没有持续性？其实 AI 应用在八月份也活跃过，但是之后被创新药啊，被一些其他的热点所掩盖掉了。还有就是像农业医药板块啊，虽然在八月份是领涨，但是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震荡分化了。那九月份还能不能有行情？一会儿呢，我们也让陈老师从这种热点题材的角度跟大家来做一个解析。好，先来请吴晓斌给我们来解析一下宏观的经济数据，对于整个的一个经济预期啊，现在是不是依然还是稳健向上？
2: 应该说我们今天的话走弱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影响大，尤其是对于整个美债的这样一个啊收益率最近那个不断的一个恶化的一个情况呢，导致了就是目
3: 前还是说这个经济面这边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一些特别有利的一些政策信号的话，可能这边还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震荡格局。
1: 这个震荡你是觉得4000就是有压力了吗？
3: 倾向于四千，
1: 因为上方其实就有均线了，
3: 对，
1: 差不多半年线、年线都在这个位置上。
3: 对，其实的话，这边的话就是说，八月份的行情其实还是一个偏轮动和一个就是说偏扩散的一个行情。
1: 嗯、
3: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针对二季度，就是说因为科技过于抱团，那么一些非科技在八月份进行一个集体修复的一个行情。我们看到，就在市值排行榜，我们看到一些包括像银行今天是很多品种是创新高的，
1: 嗯，
3: 包括像一些就是。

0: 原油石油类的，包括像一些就是一些像就是运营商等等，就是一些就是说权重类的品种，
1: 红利
0: 算红利也算权重类的品种，其实在整个八月份表现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一些像微盘股也好，包括一些题材股也好，整体的话表现都是要明显强于整个科技板块的。所以八月份应该来说是一个就是说集体非科技资产集体修复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说空间不大呢？因为就是这类资产的话，就各类资产其实并没有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共识，也就是说目前市场来说的话是没有一个明确主线的，所以会导致呈现出一个就是说热点轮动相对就是较快，包括一些就是说像一些权重类品种吧，虽然说保持着不错的趋势，但是它很难说继续像科技股一样就是说形成明确的主线，大家都去抱团，这些其实也看不到。所以短期的话，我认为市场可能就是呈现出一个偏震荡，而且由于一些权重股已经是短期累积比较大的涨幅，它可能会呈现出一些资金做波段啊这种等等需求，可能越往上压力越大，可能会进一步抑制整个市场指数上行的空间。所以我倾向于整个九月份这边的话，可能指数层面不会有特别亮眼的表现，所以我倾向于这边可能还是一个震荡吧。
1: 嗯，那就是还是在4000点上下来回折返跑，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啊，就是在不断的震荡消化，或者说等待着市场有没有一个新的领涨主线出来。
0: 对
1: 啊，好，看看吴小斌对于九月份的这个市场，首先在指数层面上会有更大的预期吗？
2: 整个来说的话，我的观点就是说，在整个成交大盘的成交量呢没有持续的那个稳定的放大之前的话，我个人觉得
1: 一个多月了，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在九月份的时候，尤其是在利率啊利这个还没有落地的这个明朗的之前，风格还是以小微盘为主？我们看看陈老师怎么看啊，九月份是不是还是这种风格占主导？
3: 嗯，我们从几个层面来说啊，首先从大盘的角度，其实我们前面在节目当中也已经讲过了，目前的位置围绕着这个年线附近，上证综指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修复修整的一个过程，从目前来看其实还是这种的一个状态啊，我个人认为你再反弹的力度也就会比较弱，所以还是这样讲，包括到现在进入下半年乃至三季度甚至四季度，我个人认为科技就不要有太大的想法或者是指望了，市场的演绎的方式，当然我们是说的做多的方向，获利的机会恐怕还是在微盘股，还是在一些超跌，但是又有一定的啊，这个指数啊，不是这个个股的逻辑啊，我们现在讲消费，大消费是吧？包括医药也是消费啊。其实我估计就是在这些品种里面反复的切换活跃，市场的赚钱效应、赚钱机会，恐怕也会体现在这些方面。
1: 嗯，其实就是市场风格的一种变化，或者说策略的一种变化啊。因为你在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其实是机构抱团、机构主导这个市场，你自然看不到那么多的连板
2: 股。微盘股没有，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它的成分股400只也好、500只也好，它是不固定的。它就是说，它市值最小的那一批它留在了里面，但是等到它里面的一部分轮动了一遍，因为它的本身就是交易量非常的小，价格波动非常大，稍微涨了一下以后，它就脱离了这么最小的那个400只、500只以后，它马上就换一批了，所以你永远买不到，只有一定的怎么样，通过一些量化的工具才能复刻啊，某种程度才能复刻这样的一个就是微盘股的一个策略。所以投资者呢，更多的我觉得看微盘股是把它当成一个市场目前状态的一个衡量计，哦，来衡量现在目前这个市场。当微盘股在持续的上涨，就说明大家没方向，就不断的在那些就是说还趴在底部的最没有流动性的，或者说是整个规模最小的那些里面找一些弹性的机会，这就是给市场的一个信号。反过来说，那么我们现在大量的资金，不管是机构的还是个人投资者，之前的应该说还有相当多的存量资金还是留在了科技股这个赛场里面。那么对于科技股，那么从微盘股倒过来看的话呢，我个人就觉得目前微盘股指数的走强就代表了科技股这的操作我们不能去追涨。我们刚才也说了，市场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追涨的氛围，连龙头股票的号召力都在下降。其次的话呢，我们就说了，但是这个里面呢又有很多的资金在关注，所以一些科技股的话呢，我们更倾向于是做什么呢，做一个防守反击。也就是目前的科技股，你如果有利好，不管是业绩的利好还是市场什么那个就是突发的一个情况上涨了以后呢，跟风的资金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如果一段时间里面回调，尤其是伴随着我们的大盘也回调到 到了一个关键的大盘支撑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形成

0: 成了一个啊，就是支撑位的共振，倒是一个低吸一些科技股抢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机会。所以目前来说的话，科技股它我们觉得不适合去进攻去追涨，而更适合的是等到回调到一个大盘的一个支撑位附近的话，去适当的去低吸等一个反弹。
1: 好，那稍后回来呢，我们来说说操作啊。AI
2: 股价前期经历了52%以上的回撤，风险基本释放完毕，近期构筑了箱体底部结构，今天股价一举突破了阶段性平台上轨的压制，走出了清晰的底部右侧拐点信号，值得重点关注。当下这家公司的总市值是不足55亿元，中报净利润同比增长26%左右，属于典型的低位绩优小市值企业。仅今天一天时间，主力资金净买入额就达到了1亿元之多，后续有望走出自己独立的波段修复机会。以上这个公司我们也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福利清单当中了。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如果您在当前市场当中也想找到这些基本面稳定、位置也低的一些双高的一些潜力公司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码的方式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那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其实在整个八月份啊，都是能够不断向上拓展空间的。现在最高标是六连板的海鸥助攻啊，当然它是个股逻辑，时空人变更。其次呢，就是万象德农，它是种业方向的五连板，还有一个是捷融技术、折叠屏啊科技方向的五连板。那四连板呢是锦龙股份以及星网瑞捷等四只个股三连板，还有我爱我家等十只个股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最强风口，今天排在第一位的是 AI 硬件，但是今天领涨的并不是海外啊，像星网、瑞捷、浪潮信息更多的也是偏国产啊，服务器、交换机这个方向。AI 应用今天很强，有21只个股涨停，地产链也有不错的表现，10家涨停。
1: 关注相关的核心龙头品种，其实也就把整个板块的强弱、高度，我觉得就都跟踪到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难与不难也就在这里。所以如果结合到今年后半期的这些市场机会的话，我觉得相当的市场机会可能都会体现出这种的市场表现的形式当中。
0: 好，那接着吴小斌来说说硅晶。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台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的变化。那整个两融在这一波其实攀升的幅度也不是很大啊，速度也不快。那上一个交易日呢，还是在2.6591万亿啊，小幅回落。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两个品种会上市，还有一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短期能不能向上突破？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2%，选 B 的38%。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减仓23，加仓22，哎，今天还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了啊，没有一边倒。那我们接着呢来说说操作，那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玲玲的锦囊。那刚好呢也说一下这个房地产，因为在周末呢还是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到底该怎么解读。因为今天市场的比如说表现它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有涨停的，它也有大跌的啊。我们让玲玲来做一个解读。
1: 好的，今天整个地产板块的话还是分化比较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开发啊，就跌幅比较大，那是一些像中介类的公司的话就整体表现是比较强势的。那怎么理解，就是说这一次的这种新政吧，我个人倾向于就觉得还是一个可能短期有一些阵痛，就尤其对开发而言，但是中长期还是比较利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本次新政的话
2: 分歧放量，然后呢到了高位它反而缩量，你能不能理解？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然后高位如果放了量，很多人觉得是风险，但这种
3: 以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4: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3: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5: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6: 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建设财富管理生态，那可能是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实现客户的很好的财富的服务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7: 一个就是资产端它必须要把它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买方投顾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产品。
8: 面对面的交流是 AI 无法替代，未来整个的展业形态是一个人力员工和数字员工一个融合的团队。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

那么，但是我一直觉得，目前的大盘如果再要上一个台阶的话，内需侧那必须得有所作为。就如果光靠这个外需这边的这个包括一些易中天啊，就是做订单的外面订单的这些票来撑指数的话，毕竟它的估值、它的这个景气度，它能撑一年两年，它一直要撑下去的话，那得什么？那得订单不能有任何的间断，而且北美的技术迭代也不能冲击到我们啊。所以说，它要再往下去撑的话，其实难度是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大盘靠科技从3400撑到了4200以后的话呢，其实再要明年或者包括今年的四季度，再要一步步的迈台阶的话，内需侧是必须要有所表现了。而内需侧现在其实跌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底部的位置，它存在着就是政策不断密集出台之后的这个所谓的一触即发。啊，虽说它不可能一下子这个数据就变好了，但是一点点一点点可能会有一些扭转预期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近期这些托底政策的话，我个人的结论就三个字，越来越需要再平衡，再平衡。所以就是说近期的这些政策的话，从我的角度来说，应该我再平衡从6月份就开始提了，我觉得今年到年末这段时间吧，我们还是要重视再平衡，也就是从高景气三个字要重视另外四个字，叫困境反转啊。所以我觉得每一次都是由政策驱动的，一点一点啊，从量变到质变的。我们回顾924前流动性的政策，然后

0: 定的以后的贷款的一个新增的预期，所以其实更利好于银行，银行的胜率更高。那么我们觉得这块你可以去关注。另外红利内部可以关注，我个人觉得慢慢慢慢在最后的四个也可以关注港股红利
1: 啊，
0: 因为今年港股红利跟 A 股红利的剪刀差拉了太开了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今年不像去年都在定价美联储的降息啊，但是今年的话，由于当时的这个三月份的中东冲突啊，五月份的非农数据超预期，因为世界杯，所以美元的强势预期是非常强的，所以导致今年港股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弱的，所以导致呢，就是今年港股红利是不及 A 股红利的啊。但是我想和大家直接摆一个数据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数据也记下来 ，A 股红利和港股红利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均值回归，在什么维度？在年的维度，就是如果 A 股红利持续一年好于港股红利，那么此后一年港股红利好于 A 股红利的概率就会非常的高啊。那么我觉得今年前三个季度 A 股红利是明显好于港股红利的，所以我觉得年末的最后的红利内部，一个是港股红利，一个是银行红利，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红利。然后关于微盘的话呢，我记得上一次节目当中我提到过一句话，叫乱则有利于微盘，齐则不利于微盘，齐是整齐的齐，乱是混乱的乱，乱则有利于微盘，其实就是当下这个市场。为什么八月份微盘股能涨20%？因为整个市场几乎毫无主线，就行业轮动像电风扇一样快的时候，又是存量格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微盘股它是相对来说是资金比较会盯住的地方啊，也是容易产生超额收益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微盘呢，还是可以在九月份，如果成交量还在2万亿上下的话，我觉得回踩均线以后也可以关注。这是关于微盘。啊，最后我再提一下它的对立面科技吧。我觉得对于九月份科技呢，我并不觉得会很快的起来啊。原因就是说，就我还是维持宽幅震荡的观点。原因有三个，第一个的话就是七月份的月线已经把五六月份的月线吞掉了，而八月份的月线科技，我指的是双创指数，它也没有明显的反包，一半都没有到，三分之一都没有到啊。应该说八月份双创的月线是很

0: 弹性的机会可能并不是特别大，而且对于一些重仓硬核科技的人，我觉得可能每一次这些科技的一些修复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降低自己仓位，然后做一些重新布局的一些好的机会。
1: 好的，刚才我们对九月份投资日历做出简单分析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聚焦的是传媒游戏软件信创今天出现大涨，能否继续持续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东西，
0: 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那今天我们看到 AI 应用这一端呢，有一些事件性的标志啊，就标志性的事件，我们看到是出现大涨。那鞠老师，今天我们看到就是 AI 应用起来啊，就是这一块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在一个阶段行情当中，它冒出来一个主题，这是不是就是阶段性的超额收益？就是对于我们去年总结所有的学员跟大家互动过程当中
1: 选择，那么轮动资金的选择，它也会分成什么呢？也就是说，它会判断说这个板块到底有没有持续性的热度，有没有高度，这个板块起来的时间跟位置是不是符合能够走一定的修复，或者说走一定的反弹高度。如果有，那么他们就会切回去。
0: 嗯，你看刚才这个我们在交流，就是你这个交易的频率怎么去布局，
1: 对，
0: 现在呢又想提高大家的这个胜率赔率，提高这个超额收益，就是好像在这两者当中确实是有难度的。
1: 对对，
0: 你跟大家交流下来，这么多学员交流这么长时间，好几年，有的跟着您好几年，就是他们就是在新的一年当中最要改的地方是什么，最要提高的地方是，
1: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嘛，包括性格上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对于有交易能力的，就是你在过往的时间段里面呢，你的交易能力自己把控的比较好的，而且呢有很好的，主要就是很好的执行力的，那么它是适合去做市场的超额收益的，特别是题材端的超额收益。那么对于那些其实就是性格比较犹豫的，然后呢这个比如说真的亏损了以后，它就在止损方面是就是很难做的，或者说非常犹豫的人，那我觉得这些呢就不太适合去做题材性的超额收益。核心供应商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中报业绩要有明显的就是高速成长的，那么这类的品种往往是什么呢？它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比其他的个股反弹的力度要更大。
0: 嗯，也就是说这些都可能是未来演变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点。
1: 对，是。
0: 来问问刘鑫，刘鑫，刚才有人问券商啊，对券商未来走势怎么看？
2: 我说我的观点吧，我觉得券商整体板块在这个上面出现大的机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目前市场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券商拉动需要大量的这样的一个资金，但是券商个股当中我觉得存在一些异动和修复性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因为从券商修复的整个动力来自于什么呢？其实来自于它的估值跟它的业绩之间极大的这个剪刀差，可以说现在券商的业绩是近十年以来最好的一次，但估值同样也是近十年以来最低的一次。因为在这种极大的剪刀差的过程当中呢，会引发一些增量的活跃的资金呢，对于券商个股呢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异动的表现。其实在上周市场当中就出现过一个三连板、一个两连板的这样的一个个股。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呢，券商个股呢还会有一些异动的表现，但异动呢集中在两类个股，一类是头部的券商，第二类呢是一些有特色的一些中型的券商股当中，我觉得这当中呢还会不断的这样有活跃的情况，包括今天其实午后的。

0: 波指数的一波拉伸，不排除这券商在里面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1: 自我安慰一下，老师也会失败，还有一次机会，让我们再打一个试试看。这已经是第二个失败的了，因为我前两个的成品都已经失败了，然后他帮我备份了一个。
2: 快过来看一下，这边打完了，
1: 还有一台机器是一个盲盒，我们看一下结果能不能成功。
3: 反应的非常成功，
1: 哇，赶紧看我的成品，
3: 这是我们已经拆完之前打印好的。
1: 感谢老师给我的备份，让我今天起码是有收获的，虽然说和您的这个还是有点差距，并不像竹节戒指，有点像轮胎戒指。那沈老师给我今天的这个作品打个分吧。
3: 给个三星吧，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1: 小小戒指看似简单，实则差之毫厘便谬以千里，只要有一处误差，那最后的成品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选手已经连续两届摘得银牌，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届选手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4: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5: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6: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7: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4: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9: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4: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八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今天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至少这根月 K 线收的也很好啊，我们看到了基本上是顶足的一根阳线。那八月份我们经历了这个低开高走，整个市场的波
1: 澜，月线反正比较弱。另外一个就是深成指，它的这个这两天的这个阳线，它没有回到跟上证的同步的一个状态，说明里面有一部分的股票是在跌的。那么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我们用创业板指数叠加高股息板块指数，那么日线啊叠加出来什么效果呢？在六月底的时候，创业板在不断的创出新高，但是高股息呢它见低点，然后在反弹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创业板不断的下跌，跌到低点之后，低点好像应该是在七月底，
0: 对，
1: 七月底的时候高股息见高点，高股息连续反弹，
0: 对，
1: 那么最近一次呢是八月的中旬，
0: 嗯，
1: 那么也是一个明显的看到一个都是反向的一个
0: 跷跷板作用，
1: 跷跷板明显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说明，因为高股息它也是相对是权重的，
0: 对的，
1: 对吧？包括这个很多低市盈率的银行啊什么的都是高股息，那所以这两者它有一个互相抵消的作用，因为为什么上证指数最近一段时间相对比较强？因为高股息在涨，那么科技相对那个你比如创业板只是偏弱的，那指数为什么能回到4000点呢？是因为高股息的作用，最近一段时间，对吧？因为高股息最近一段时间连续涨的，好，这是从短期来看，但是我们从再拉长周期来看，那么高股息板块指数的年线图，如果把创业板连跌30个月的那一段，就是连30个月正好是2.5年的时间，两年是24个月嘛，这连续30个月的调整过程当中，高股息是不断创新高的，连续3年创新高，
0: 对，
1: 那么再往前推，我们这个前面没有画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就是那个横盘的，就是那根阴线，
1: 就是
0: 阳线阴线，
1: 对，就是那个2015年以后，2015年以后来看，2016、2017、2018这3年，创业板跌了40个月，但是它这个3个月也是涨的，就是3个月来看这个三年来看，也是涨的。那么重心其实它依托5年线。

0: 不断的在创新高。那么我们以2015年收盘作为节点的话，现在是2026年，它的这个高股息的指数过去十年来十一年来看，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翻倍了。
1: 嗯，
0: 那么再王颖再回到第一张图，就是创业板指的创业板指在上面一张图，
1: 嗯，
0: 创业板指的这个月线图。那么我把第一个圈，就是2015年的那个圈和现在这个圈画起来，如果你把这个作为对比的话，你会发现11年创业板指，11年前如果你高位买的创业板指的话，现在到现在不挣钱。那么高股息但是过去11年它是翻倍的。
1: 嗯，
0: 那么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一个观点，就是说长期来看，就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在或者说科技股下跌的过程当中，高股息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板块。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有几个问题啊。首先就是说，高股息是不是代表一种比较防御的这种心态，就是大家在2021年之后，整体来说大家的这个感官啊，对于整个投资这件事情的感官，这就是比较偏防御保守的这样的一种
0: 啊。对的，是偏防御的，偏防御保守。所以说它的，因为在二，比如说像在上一轮整个上证指数的，那么到底拖累多少，这个目前不知道。因为上一轮其实2021年到2024年拖累上证指数的哪几个板块呢？光伏，这个各种毛，对吧？
1: 对，
0: 光伏、新能源、白酒、医药，这四个板块，因为跌了60%-70%，所以它对上证指数有影响。那么你如果是剔除这四个板块，你不买这四个板块的，因为这个四百个板块当时估值最高嘛。
1: 其实那些品种也在跌啊，你看那种中字头，什么什么军工啦，
0: 这个
1: 什么中字头制造了，钢铁、水泥，
0: 跌幅不大，跌幅不算大。
1: 21年下来，
0: 对40，我觉得40左右的跌幅不算大。
1: 就跌40%不算大。
0: 对，那当然了，因为
1: 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我这么理解？与其去选能够逆势的，我还不如空仓。我干嘛一定要投铁去？
0: 那没有啊。那我比如说我其实在当，我记得在好像是几个月以前吧，我们说当时牛市中期，我们说应该怎么操作，应该是把一部分资金拿出来买债券，对吧？这个当时我们讲过一个，
1: 也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买高股息，因为高股息它也能涨啊。那我为什么要空仓等着？空仓等的话，外面的理财收益率，这个银行收益率只有1.几啊。
2: 举个例子，大家去看一下最近的上证50和沪深300的表现，明显50更强，300就谈嘛也谈，但明显它的力度会相对弱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一旦过去了之后，那么市场的这个活跃度会重新回暖。那么这是这个9月份这个观点。那么回到指数这个维度来讲啊，我先看一下。短期的这个维度，那么短期来讲的话，实际上今天大盘就很接近了哈，又要到年线这个位置了哈，收出了一个光头光脚的这个节奏，甚至低开高走。我觉得和海外市场去比的话，今天是属于相对偏强，但是尾盘那一段的这个上涨，我觉得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我们看到的表现的那么强，虽然是阳线，因为尾盘有两股力量对于指数形成了一个上行的推动，一个是证券，今天尾盘证券又拉了，
1: 对，
2: 比较明显带指数的这个银行是基本上上午就开始动了。第二个尾盘有异动的是很多新被调入 MSCI 的一些成分股，这当中包括权重，包括科技，基本上在集合竞价最后3分钟都是一波拉升，所以这个被动的这个流入实际上也使得指数今天收盘有往上去涨。那么我觉得，所以今天的这个阳线实际上是要打一个折扣的，如果券商不拉，如果没有 MSCI 的话，那今天的这个收盘可能没有那么漂亮。所以对于明天来讲的话，短期我觉得大盘在这位置哪怕它去冲完之后，不排除还会有一个回拉的动作，那么去观察一下在3950附近的这个回拉的这个支撑。所以短期我觉得这个位置可能还会有震荡，但是长期大结构来看的话，我还是维持我之前这个观点啊，就是说也是我们主板的这个周线图之前也带来过，那么整体还是大箱体的震荡，就是3800到4200是一个大的一个中枢，那么4000作为一个中轴，那么现在从
3: PCB 的这个方向也开始动了，所以说我总体来说，包括半导体的方向今天也动了所以我认为就是创业板这个方向基本上还是向上补缺的概率会比较大。

0: 因为上面有个缺口。然后科创板是走出一个双顶结构，啊，那么随着半导体这个设备材料今天呢，逐渐的企稳之后，我觉得这个包括这个存储芯片啊，也慢慢也在走稳，所以科创板我整体上来讲就是双创先向上补缺吧，啊，然后完了之后呢，整个呢科创板可能会比创业板更强一点。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呢，我刚才说了一个是券商啊，它有业绩，再一个它位置也比较低，啊，也确实没怎么整个这一年也没怎么涨，我觉得九月份可能会轮到券商。另外的话就是从科技上来讲，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接下来的话啊，接下来的话一个是谷歌，一个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服务
1: 消费电子对吧？
0: 啊，包括是还有英伟达的这个服务器。
1: 看好液冷，看好消费电子是侯博接下来的这样一个主攻方向。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听一听郑玲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热点板块的量能以及融资趋势。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资金瞭望台板块进行互动交流，获取最新的板块机会和福利清单。
2: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投资金瞭望台。八月收官战，指数在外围扰动之下迎来了微型反转，那么给市场带来了很多信心。或许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当前市场更多是以游资为主导，而盘面热点往往呈现出一日游行情。那针对于当下这种行情，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机会呢？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海鸥股份三连板，沃特股份三连板，中通国脉两连板。那么这三只个股有两大共同特点，第一点都属于小市值，其次都叠加了科技概念，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主线尚未走出来的震荡行情当中，游资更加青睐那些小市值叠加科技概念的弹性品种。其实当前行情看似缺乏赚钱效应，但实际上却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操作，因为上半年那种持续上涨的主升浪，很多人不敢上车，看着热闹，但真正赚钱的却没有几个，而现在的行情却恰恰相反，只要潜伏低位具备弹性的个股，等轮动到低位就卖出，风险相对较小，收获反而不错。所以当下的投资策略更多的适合于选择低位潜伏，而非主动追高。那些本身有主业支撑又叠加了科技属性的公司，更容易受到资金的关注。顺着这个方向，我们也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小市值科技股价值重估叠加低位突破的清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说到低位的品种，其实也有两大关注点，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低位小市值是更加安全的，游资主导的行情，小市值天然具备了拉升优势，而且经历过前期的下跌，很多个股的股价和市值都大幅缩水，处于历史相对底部，向下空间有限，本身就是一层安全垫。其次，传统跨界科技才是小市值最性感的故事，传统业务给公司价值托底，科技属性打开想象空间，特别是中报业绩披露完毕之后，市场进入到业绩真空期，这类题材更容易被资金点燃。想在当前市场热点快速轮动的当下把握到结构性机会的话，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小市值科技股价值重估叠加低位突破清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福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来展示，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我们看到图中呢，这一家公司其实是叠加了科技业务，典型的老树发新芽型的公司。
3: 用四个字概括，就是两低一高。两低就是低市盈率、低市净率，一高就是高股息。那么如果是三个都符合，那我觉得可能它的上涨概率就更大一些。
1: 嗯。
3: 那么比如说我举个案例啊，这个标的它其实它就属于两低一高的一个品种。那虽然它市值比较大啊，但是不影响它长期创新高的一个走势。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的市值是2万亿。那现在的股息率呢3.7，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啊，如果说在之前调整的过程当中，它股息率已经超过了4%，因为股价越上涨，它的股息率肯定是越低的，那么越下跌它股息率越高，所以说你比如说在1.8万亿的时候，它股息率肯定是在4左右，对吧？那么所以这种其实标的它其实一个是越低的时候越好，就市值越小的时候越好，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是从营收来看是7000亿，利润达到了2400亿。那么2400亿用现在最新的就是最新价格已经创历史新高了。那么最新的市值2万亿除以2400亿的利润的话，那现在的市盈率只有9倍。那可想而知，你在前面这个市场调整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它的市盈率都8倍左右吧。那么这属于肯定是属于低市盈率的，这个股票也肯定会拉。

0: 年的一个财年前十个月，它的一个这个净利息的一个支出已经超过了9600多亿的这个美元了。那么应该来讲，增速和幅度比较快，而且按照他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个付息来看的话，压力是比较大的。所以间接等于是，我们觉得进一步是侵蚀了它美元的一个信用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间接等于是推动了黄金作为我们说避险资产的一个首选，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且还有一个点，我觉得上周啊，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30年期也好，10年期也好，在利率出现一个上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主动干预的，但是这个干预之后你会发现无效失效，也就意味着实际上整个市场对于这一块的一个公信力我觉得是受损的。所以美债我们看到它的利率又开始走高了，所以间接来讲的话，对于黄金我觉得接下去的一个实际利率和黄金的这个阶段性我觉得是脱敏的，慢慢在脱敏。当然短线会有波动，这个波动实际上就是在于周五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把九月它的一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又提升了，但是我觉得加息不等于说黄金走熊。我举个简单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在历史上有两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时期，黄金和利率实际上是同步增长的，一个是在1972年到1974年那一段，离我们比较近的应该是2004年到2007年那一段，当时都是同步往上涨的，所以我觉得会慢慢会有一个脱敏或者脱钩的这个迹象啊。那么这是从大的一个逻辑来讲。那么短期来讲的话，资金面实际上还是我们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各国的这个购金潮还在持续。二季度我看了一下，净购金啊同比增长超过60%，速度是比较快的。随后我们再从这个二级市场 ETF 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八月份的购金的这个额度的这个增持是创了2022年4月份以来的新高，所以资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应该来说对黄金是有一个跑步入场的这个迹象在。那么第三个点，我们觉得整体实际上从黄金的这个结构走势上来看，最近也有好多机构在做评级嘛，差不多看到4800到5000啊，就年底前啊，这个空间。那么上一波已经打到这个位置，短线这个位置肯定会有震荡，但震荡完之后，我们觉得这个逻辑变了之后，或者是说美元信用走的这个逻辑更强，那未来还是看长期的一个趋势。这是这个贵金属黄金啊。那么第二个主要还是看工业金属这个铜啊，在细化上次我们也聊到过这个工业金属这一块。那么铜最近实际上我的观点是短期会有震荡，但是中长期还是看涨。短期震荡的这个原因，一方面还是会受到我们说宏观加息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但中长期我们看涨价的这个逻辑更多的还是在于它的一个供需。首先从供给端来说的话啊，这个铜的整个开采量我们觉得是逐级在下滑的，资本开支在下滑。随后呢从它整个铜的一个库存来讲，这些年也一直是处在一个低位的状态。那么再从整个需求端来讲的话，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这个 AI 算力基建也好，数据中心也好啊，这个实际上整体这些产业链所包括这个智能电网啊，都是要大量的去用到我们这个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可以去看一下铜相关的期货。实际上在最近一段时间，铜相关这个期货是不断往上创新高的，当然可能涨涨跌跌，但是它整体是呈现一个上行的这个趋势的。但反观我们二级市场，我觉得有点滞后。当然上一段的工业金属这个铜会受到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说当时的一些降息啊加息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但是未来我们觉得会回归到这个供需的这个逻辑当中去。那么第三个就是战略金属，主要是稀土。那么我的观点就是还是一个价值重估吧，因为核心的这个点就是在于我们看到供给端2026年的开采指标增速只有5.2%，前几年的平均数都是在20以上，也就意味着总量在这里管控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这个出口也好啊。但是从需求端也来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国防军工包括人形机器人啊，包括我刚刚提到新能源风电这一块，实际上下游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高增的。
1: 对稀土这块，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大家最担心的问题，现在对于铜也好黄金也好稀土也好，我看网上的评论，网友评论啊，大部分都担心的关于加息。加息对于黄金的冲击，一个是无息资产，一个是有息资产，这是冲击。 铜呢，上一波涨，其实除了就是大家对于就基本盘的这个。

0: 个影响以外，就铜就是 AI 链，
1: 对，
0: 大量需求铜。一旦加息这件事情影响了 AI 链的进程，影响了资本开支吧，没钱去用铜了，那铜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好像这几块东西都跟美联储加息的力度幅度这有关系啊。
1: 对，我觉得短期的这个波动必不可免，毕竟我们说资产的这个波动还是会和加息和降息的这个潮水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关联嘛。但是我们觉得最终去支撑价格往上涨的这个核心点，以铜为例啊，因为毕竟它的这个工业属性，以铜为例，实际上还是看供需。那么从供需的逻辑来讲，的确盘面大家会担心 AI 的资本开支，但实际上我觉得上周英伟达那份财报出来了之后，实际上是打消了这样的一个担忧点的。从产业实体发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对于铜的这个需求还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持。那么最后就是带来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月线的这个走势啊。那这个图实际上我们上次在讲有色金属七月底八月的时候也带来过啊，这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大的一个结构实际上是突破了它前期大平台的一个颈线这个位置，而且这次回踩恰巧就踩到了前期的这个颈线位，那么八月是做了一个上行的一个阳线的这个震荡节奏。那么我觉得结构上实际上如果按照这个一二三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那么二浪回踩之后我是看接下去三浪上行的这个节奏，但是整体还是需要以一个比较偏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不是说一天两天立马就把前面那个高点打掉啊，这个还是要这个以月度作为一个单位来看往上涨的这个趋势的这个节奏。对，
0: 这是有色一块。
1: 对，
0: 除了有色一块，大家是不是还比较关心，比如说最近八月份涨得比较好的创新药啊，是不是在九月份能够得到延续？还有比如说你之前看好的有些什么细分呢？
1: 创新药我的逻辑不变啊，因为之前一直在讲还是持续关注的，就是一个节奏问题。因为上一波创新药打起来之后，市场的这个热度有点过于集中了，那么成交量也放出来，那么随后以板块为例的话，创新药是打年线之后再回踩下来，那么短期这个位置有一定正
2: 防守的情况下，你想一个问题，70%仓位你腰斩，你还有35%，就是剩下的就是资金还有35%嘛。你把后面的30%填进去，正好组合成一个满仓。那么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你大盘只要，因为你在跌50%的情况下，尤其是你策略好的情况下，它已经是最大回撤了，甚至整个熊市都已经跌完了。那么你后面的再35%补进去的话，你可能一波行情你已经解放，你比别人率先解放并赚钱了。这个70%的仓位是。这做下来是比较科学，包括你防守性也有，进攻性也有的一个仓位。
0: 好，就是你觉得，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对你来说这种均衡配置的话，要整个仓位腰斩应该比较难吧？个股可能会发生极端情况，
2: 对
0: 吧？你这个整个仓位腰斩，
2: 整个仓位腰斩，就是说有些可能跌了50%，有些跌了40%、30%。那么其实在5、6、7这三个月，其实很多股票就是整个仓位的话跌了

0: 晚间九点，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我们先进入今晚的夜话。今天的国产 AIGC 影视行业迎来了重要消息，国内首部全 AI 制作的30集长剧《后西游记》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及芒果 TV。该剧呢由芒果 TV AIGC 创新内容中心制作，
1: 今天晚上开始播出第一集啊。
0: 嗯，
1: 那我们感受到，那首先在技术难点上，首先要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一致性，不管是人物一致性、场景一致性、镜头一致性，其实是非常难的，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说明它的这个工业的制作这个管线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控制力。然后第二个我们称之为的是叙事工程，叙事工程的话，那整体的我们称之为要建立一个庞大的数字资产库啊，包括我们称之为的整个叙事的流线啊线程。然后第三个就是画质的精细度，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你既然是从小屏迈向大屏，你也要直面4K 啊这样的一个画质，然后所有的色彩、所有的工业化、广播级、多声道，那你都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工业精细化的程度。所以从这些维度上，跟原来我们看到的AI 的这种短片短剧啊，有一些比较重大的难点要进行挑战。
0: 嗯，那所以现在湖南卫视它敢推出这样的这个剧集，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刚才您所讲的这个三点，已经这个完全让大家不必再顾虑了，是这样来理解吗？虽然我们现在还没看到这个片子最终播出来长什么样啊。
1: 对，我刚刚看了一点，在上节目之前
0: 啊，
1: 感觉整体的画质是达到了一定非常我刚才形容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程度。而且据我了解，片方自己在放出的预告片之前也介绍了，这一次的总体的数字资产，比如说光人物角色达到上百个啊，的场景资产也达到143个。那他自己自研的我们称之为的AIGC 的这个平台啊，它叫芒果的这个临创平台，那它能够有一个跟原来所谓的 AI 抽卡这个盲区盲盒抽卡的这个机制，转化成为把比如说景深、镜头的调度、焦段啊、机位啊、光影有更多的控制权交给了创作者，交给了导演。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如果未来这样的一种生产的模式适用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很多的项目中，我觉得会很大的改观现有的 AIGC 生成的这个内容产业，
0: 而且也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哈。
1: 对，
0: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所谓的 AI 剧集，它相比于传统的这个剧集，首先一个非常核心的这个要素，它就是剔除了真人演员。但是我们看到，在短剧发展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反复。比如说呢，最早是真人演，后来呢，这个头部演员是留了真人，那腰部以下全部都是用 AI 了。后来呢，真人演员也被 AI 替换了。那大家呢，于是开始呼唤一部短剧具有活人感。大家也不要看全是AIGC 来做的这个短剧，现在似乎又开始回到了真人的这个扮演。那我们从长剧的这个视角来看，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么长的剧集30集，甚至是您刚才讲的40，未来有60集的这个规划，全部都剔除了所谓的真人演员的话，那这会如何来影响 AI 剧集它的一种所谓的工业化的这个逻辑？那 AI 剧集的工业化和传统影视的这个工业化，它的这个本质的撕裂点就会在哪里出现呢？
1: 首先跟主持人说一点啊，我刚刚看完他的这个片尾的字幕啊，还是依然长长的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配音演员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真人演员的确在镜头前没有了啊，但是很多真人哈，甚至是演绎的配音演员，
0: 是是是，
1: 还有当然了还有导演啊，还有各种我们说动画师啊，那人的成分毫无疑问还是依然在这样的一个 AI 这个工作流里。但是就像您说的，那跟传统影视剧的这种我们称之为的工业化的工作流相比，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的这个精品化长剧的制作的模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首先它达到了三个层面的重组。一，成本的重组，大家都知道 AI 降本增效，
0: 对，
1: 原来可能上百万的一个比如说短剧或者真人实拍的，可能现在只要20%甚至10%就能达到了，这个成本大家都了解。第二个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我们知道原来涉及到服化到人工

0: 没错，
1: 人力，对不对？那相对来说 AI 的话，它的生产要素其实就四个面：一、大模型的算法；二、算力啊，算力；第三个我们说工作流；第四个就是数字资产。

0: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可能两三个人一个团队，我原来想都不敢想的，我去创作一个，我有一个科幻影片的这个 idea， 我也可以实现了啊。但是某种意义上，刚才提到的你的IP 的资产、你的平台、你的渠道、你的数字资产，这些又或者说某种意义上，这种商业的模式又形成了这种中心化，来形成了某些这个护城河。那这样的一个态势，我
1: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我是黄伟。接着我们来关注经济数据。今天的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整体来看，经济的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八月我国制造业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其中呢，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持续位于扩张区间。同时呢，八月我国综合 PMI 产出为49.5%，比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显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景气水平总体有所回升。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晚上好，王青。那么今天刚才我们说的公布的八月制造业 PMI 回暖，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展望下半年中国的制造业发展趋势，做什么样的预期呢？王青，
2: 我们看了一下背后的原因呢，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低基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八月我们国家呢是确实呢还是面临着一些高温多雨的天气啊，包括台风等等的影响。但是呢，和七月相比啊，极端天气啊对制造业生产和这个销售活动的这个影响还是有所缓和的。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啊，我们知道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啊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那么呢，八月呢扩内需政策啊就开始有一个发力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高频数据啊就显示啊，八月以来啊这个基建活动啊是明显加快了。这些呢都会带动啊制造业啊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增加。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旦官方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2个月处在50%以下的这个收缩区间，那么央行降息降准的概率啊就会大幅的增加。我们判断呢，短期内呢，制造业 PMI 走势啊，会主要取决于啊下面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以及呢我们国家外部经贸环境波动的这个复合影响下，我们国家出口高增的啊这个可持续性。第二个呢，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最后呢，就是接下来各项稳增长政策出手的节奏和力度。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楼市。
3: 吸引年轻客群和亲子游客。作为年接待游客近500万人次的上海名片，东方明珠塔近年来在跨界合作上动作频频，曾先后携手潮流品牌 Stay Real、 王者荣耀等多个头部 IP， 精准触达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随着 Z 世代消费力量的崛起，为 IP 奔赴一座城市正成为文旅新趋势，而上市公司东方明珠也在全力推动明珠塔这一城市地标从单一的观光功能向复合型 IP 内容加消费场景的转型。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0: 是这个客户的这个体验。我们希望呢，作为客户好的这种买手和投手。那么作为买手来讲呢，我们是会拥抱全市场的优秀的管理人，最优秀的管理人啊，达到这种全场景化的、全谱系的、全资产的这样一些敏捷的产品体系，满足客户的这种单一的和组合配置的需求啊。作为投手呢，我们会组建我们专业的、高效的和这个开放的这样一个投顾团队啊，我们不断升级我们的这个 ETF 投顾啊，完善我们的多资产投顾，打造这种千人千面的这样一个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1: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中信证券有没有什么样的核心战略或者理念可以跟我们分享？
0: 那么我们觉得呢，财富管理

是我们临床医生经常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将来还要进一步细致研究干细胞领域的方面。下面呢，我就讲一些临床研究。那么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

0: 可能会进一步抑制整个市场指数上行的空间，所以我倾向于整个九月份这边的话，可能指数层面，不会有特别亮眼的表现，所以我倾向于这边可能还是一个震荡吧。
1: 嗯，那就是还是在4000点上下来回折返跑，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啊，就是在不断的震荡消化，或者说等待着市场有没有一个新的领涨主线出来。
0: 对
1: 啊，好，看看吴小斌对于九月份的这个市场，首先在指数层面上会有更大的预期吗？
2: 整个来说的话，我的观点就是说，在整个成交大盘的成交量呢没有持续的那个稳定的放大之前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追高的话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虽然我们现在这个指数啊已经是临近4000点，仅一步之遥，甚至于明后天的话直接突破4000点，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上了4000点以后，你能不能稳在4000点上方？你稳在4000点上方以后，你能不能进一步的向上拓展出空间？这里其实我打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在这里啊。这个地方的话，我想从微观和宏观的两个方向跟大家就是说来分析一下。首先一个从微观，也就是说一些个股的一个角度的话，上周四其实英伟达公布的它的
3: 过程，从目前来看其实还是这种的一个状态啊。我个人认为呢，4000点上下附近吧，恐怕还会有所的修整徘徊。今天是因为有地产等等一些方面的消息呢，相对于银行是偏利好的，所以大家也看到，银行在今天指数的引领方面是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的啊。相关的像四大行的表现，可以讲是今天指数拉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同时呢，也有部分的券商啊，也是在有所异动活跃啊，所以对今天的指数是有所帮助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今天盘面当中的这种分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尤其我们也讲到了这种所谓的微盘股啊在创新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确实是有涨有跌的，前面非常活跃的医药股今天是集体的趴窝啊，集体的修整，甚至跌停板基本上看到的基本上是医药股为主，
1: 嗯
3: 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在医药股调整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农业、养殖业非常强，消费电子啊，这个传媒啊，影视非常强。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的市场的特点还在继续的演绎。这个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前天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从7月。初开始进入到科技股的调整回落，包括指数的调整回落的过程当中，其实市场已经在切换新的演绎的方式了。这个我也讲得很清楚，我是定位把它讲成是老周期跟新周期。老周期也就是科技股了，是吧？科技股见顶回落的过程当中，包括指数见顶回落过程当中，其实正是新周期的这个兴起乃至反复的活跃。那么以医药股为例啊，然后不断的这个在这个消费、食品，再到近期的农业、养殖业，再到本周、上周开始有异动活跃的消费电子，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这个我们讲到的新周期的这些若干个主线是反复的轮动活跃。以医药股为例，已经活跃了将近2月的时间，今天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我2个月已经到了啊，我进入调整，我觉得非常的正常。你还要怎么强？已经强了2个月了，所以后面的农业乃至消费电子乃至养殖业这些以前反复在底部啊趴着这些品种，他们还会活跃，甚至不排除医药股经过调整以后还会在轮动活跃。所以现在的盘面已经非常清晰，
0: 资金就是说没有明显趋势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部分资金去追随这些保险机构去买一些高股息的品种。另外的话就是说科技这边的话，的确短期来看的话没有太明显的这种反弹的动力，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吧，就是整体反弹是偏弱的，包括整个就是说这个筹码层面吧，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走出清。所以这边的话似乎就是回到了在就是2季度机构主升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偏红利的包括一些微盘股可能在这边反复拉扯，其他品种可能就是一个随波逐流的状态，这边的确是没有明确的一个主线。
1: 嗯，就微盘呢，吴小斌也来说说，因为你也看很多量化的策略啊。就微盘我也看到很多网友说，哎呀涨了这么多没法做，其实微盘是没有 ETF 的，你也没法做，它里面这应该是400只还是500只股票，对吧？每天可能还在不断的变，只是说现在这个风格它是倾向

0: 等于是活跃资金主导，那你觉得投资者在怎么去把握这块的机会呢？
1: 其实微盘股跟我们整个市场的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抱团股，他们其实是一个一体两面的。

0: 综合来看的话，黄金中长期上涨的三大要素没有任何的改变，而短期的利空呢，又是更多的形成于一个大家市场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就遐想。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黄金有可能你前面那波如果在4000点附近没有买在这一波的启动点的话，那这一次的回调更有可能是借助这样一个预期，有可能啊，这波回调的持续会延伸到差不多9月的议息会议，等到靴子落地之后，那么或者前后吧，这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的话，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波黄金启动以后的回踩第二只脚或者一个次低点。我们认为反而是回调的话，依然还是一个找机会可以逢低进行中长期黄金布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嗯，就是如果你要买黄金，是不是还是要建立在美联储一定会就是可能会降息的这个预期之下？
0: 因为它目前来说的话，往上加息的空间非常的有限，即使它做空间也很有限，但是往下加息的空间，因为它现在的利率相对于它的历史来说的还是比较高的，往下的空间反而大，这样一个预期差，这样一个比值的话，其实向下的空间是远远比向上的空间要大的，目前来看。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房地产这个方向，然后也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指数低开高走还是比较振奋人心的。那如果您还看过我们上周五的节目，一定记得我们当时的观点，我们说了啊，这个位置缩量调整不改变底部这个关键的双底形态，所以跌下来我们更多是看机会，并且让大家去重点关注有国资 AI 算力背景的相关一些方向。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强的是不是就是 AI 跟算力相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涨幅榜前面几乎全是 AI 跟算力硬件，两市超过20家涨停基本上都是有央国企的背景。你看啊，比方像新网瑞捷交换机的一个小龙头，最近直接走出了3天3板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个方向如果说您到现在还没有重视起来的话，一定要抓紧了啊！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方向怎么去选机会呢，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来领取我们之前为大家整理的这一份10元内中报业绩翻倍低位蓄势的国资算力清单资料。那么为什么国产算力表现会如此之强？其实啊，这是三则消息背后带来的共识。最近很多媒体啊都在纷纷的降价 AI 大模型，韩国那边启动全民人工智能计划，而且是说到全民免费无限量使用。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干？源于中国的压力。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目前我们整个大模型的一个综合成本已经来到了多少？美国的1/10。还有你看啊，有些专业机构统计的啊，每周周度的对于一个算力资源的一个调用量，中国的国产大模型占比将近50%，是超越美国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今天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落地，什么事情呢？国内首部 AIGC 厂具后西游记啊，今天是上线了一个芒果 TV， 后面还会登陆湖南卫视的一个黄金档。那么这件事情带来什么影响？大家注意啊，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所以今天的一些就是说下跌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短期大家可能有点懵，不知道未来整个地产会形成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中期一定是个利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趁着下跌，我觉得可以布局一些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优质地产开发，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请陈老师说说

0: 说自己的思路，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书上了解陈老师的课程。
1: 嗯，好的。最近的行情呢，确实，大家都觉得确实好像蛮难的啊。八月份为例，这个各种题材反复轮动活跃。那我刚才讲的难也不难，其实就在一念之间。以我来看呢，我觉得我在讲课啊，给大家讲到我们关于行情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更愿意在认知上去引导大家，在模式上，希望大家有所突破。再到就是相应的你对市场的总体的格局，包括你内在的心胸的格局的这种拓展，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认知决定了你在这个市场的成败，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可能都不会否认啊。然后模式的突破呢，可能决定了你在如果你成功了的话，可以在这个成功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啊。再就是心胸格局，我觉得在一些个股的预判上，在一些好的品种是不是你能够一直拿捏得住，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不单是术的问题，我觉得更多是道的问题啊。我觉得我更愿意在我的课程当中呢，在这些方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如果你认知不提升，机会放在你面前，甚至我认为是机会，你认为是风险，这个就很难办了，对吧？那我们经常讲市场是存在有一字板的，我们刚刚也讲的今天一些案例吧。其实好的品种从刚刚开始的分歧放量，然后呢到了高位它反而缩量，你能不能理解？很多人是不能理解的。然后高位如果放了量，很多人觉得是风险，但这种分歧之后的再度的放量走强，它可能又是新的高度的开始。那怎么这个其实这一系列的过程呢，很多人你不操作一些相应的案例的一个过程，你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很多人也做不到相应个股的一些高度。所以我们经常在课程当中给他讲到了这么多。

0: 阶段，整个 AI 短句 AI 应用的话是一个过渡阶段，包括 AI 制药，它实际上是在整个非成半导体指数走弱，或者是相应的 CSP 的这个大厂没有走强之前，
1: 所以就不持续。
0: 过渡，对，它如果外围比如说半导体继续新高，或者是外围的大厂新高，我觉得 A 股会重新回到原来的这个方向。
1: 好，谢谢新硕。来，我们再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既然市场能够在今天给一个阳线，让大家对于9月份是有所期待的，那9月份的布局当中，你依旧会去寻找一些相对的安全边际比较高的方向，还是说去做弹性了呢？
2: 相对来说的话，进入到9月份之后的话，市场的一个这个可能在第一周的话，可能这个炒作情绪不会特别强啊。逐步的往后面去的话，这个市场的一些这个资金的炒作情绪会这个逐步的一个提升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这个去挖掘一些这个业绩比较好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布局一些这个整个产业链未来的一个这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些这个方向，去把握一些这个弹性的投资机会啊。那其实的话，像这个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像周这个AI 硬件这一块的话啊，也是比如说像这个铜博，对吧，这个受到这个上周五然后的话这个涨价的消息之后的话，其实整个板块今天也是出现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整个 AI 产业链的话，在这个下半年的话依然是主线之一啊，当然不会像上半年那样的话是唯一主线了啊。对，所以说在这里面的话依然还是有很多机会去值得我们去先位。筹码呢，现在说的话都是处于这个低位堆积的啊，并且公司从这个中报
3: 小达先生从产业现象到深层的逻辑来尝试给我们大家描绘一个 AI 聚集的工业化产业链的这个全场景。晚上好，陈院长。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看到消息一出，资本市场沸腾了。那消息一出，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4: 啊，我感觉这是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从原来的一个小屏实验，像这样的一个大屏的主流的这样的一个迈进，一个范式的跨越，从原来的能看到现在的能播，从原来的一个网络的这种碎片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像我们说客厅电视这样主流的电视。从原来的一个我们说碎片化到现在的一个黄金档的剧场的播出，本身这就意味着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市场啊，我们原来的一个判断是可能 AI 大部分呈现是一个比较时长短甚至是内容比较低幼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范式，现在可以达到了一个工业级的这个转换，我觉得这个都是有某种里程碑的一个标杆的意义。
3: 好，我们总结一下，就对比过往的我们的这 AI 短剧还有 AI 的短片，您觉得这一次的后西游记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的真正的这个价值范式，刚才您讲了很多了，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和概括，您会怎么认为？
4: 就是 AI 内容正式的迈入长内容主流范式。
3: 好，如果我们现在这么长的剧集30集，甚至是您刚才讲的40，未来有60集的这个规划，全部都剔除了所谓的真人演员的话，那这会如何来影响 AI 剧集它的一种所谓的工业化的这个逻辑？那 AI 剧集的工业化和传统影视的这个工业化，它的这个本质的撕裂点就会在哪里出现呢？
4: 首先跟主持人说一点啊，我刚刚看完它的这个片尾的字幕啊，还是依然长长的，有一个什么你知道吗？配音演员
3: 啊，
4: 可能相对来说啊，相对来说可能真人演员的确在镜头前没有了啊，但是很多真人哈、甚至是演绎的配音演员，
3: 是是是，
4: 还有当然了还有导演啊，还有各种我们说动画师啊，那人的成分毫无疑问还是依然在这样的一个 AI 这个工作流里，但是就像您说的，那跟传统影视剧的这种我们称之为的工业化的工作流相比，那我们现在的这个 AI 的这个精品化长剧的制作的模式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首先它达到了三个层面的重组，一成本的重组，大家都知道 AI 降本增效，
3: 对，
4: 原来可能上百万的一个比如说短剧或者真人实拍的，可能现在只要20%甚至10%就能达到了，这个成本大家都了解。第二个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我们知道原来涉及到服化到人工物力人力，对不对？那相对来说 AI 的话，它的生产要素其实就四个面，一大模型的算法，二算力，第三个我们说工作流，第四个就是数字资产， 这四大生产要素在这里面。第三个层面就是生产关系达到了一定新的重组。那原来我们知道线性的，我们要拍个片子先有策划，然后再看景，然后写剧本，然后剧本围读，然后再进行预演，然后再拍，拍完了以后后期剪、渲染、生成、发行等等。那 AI 的话，某种意义上它是全数字化，它可能是并线制作，

0: 啊，然后达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的数字化的，那我们说多线程并线制作的这种模式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其实是改变了原来它也是可以达到工业化的，但跟原来传统的工业化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么现在呢，这个市场上呢，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 AI 聚集呢没问题。但是呢，它更多是真人扮演剧集的一种补充，而不能够成为一种所谓的，这种完全替代或者是主流。所以在您看来，结合我们的创作规律和制作的这个实操来看，那哪些题材和类型的内容是非常适配 AI 的工业化、批量化的这种高性价比的生产？那反过来，哪些内容的赛道，哪些更加艺术的表达是现阶段难有？
0: 刚才提到了后《西游记》，它的片方提出来，我们不仅要那个动得顺啊，生成的看得清，最重要的是它的 AI 的创作工作流啊，它改得准啊。那这个能力就是 AI 的一个特长。
1: 好，那我们来说说《后西游记》啊，今天是播出了第一集，那对市场来讲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事件。那么《后西游记》就您的这个推断，刚才您看了这个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一集之后，您觉得它所采用的整个的这一套，我们把它称之为生产流程吧？那剧其实也是生产的这个状态诞生出来的，它的这一套流程一能不能标准化？那么它能不能被复制？能不能用作一种工业化的这种体系的这样的一种复制？那其他的平台有依葫芦画瓢的可能性吗？
0: 啊，首先我觉得，包括其他的平台，比如说优爱腾这些平台，他们本身也具备我们说技术、资金、分发渠道的这样的一个可行的这样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是可以复制的。但相对来说，比如说芒果，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护城河。比如说，我们知道它自己是我们说全牌照、双平台这样的一个网络的分发，那么能具备上新的卫视的这样的一个牌照网络，然后最关键，它既有我们称之为台和网这双重牌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生态，然后进行一个有效的联动。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它独家的这个优势，可以来进行一个我们称之为网生那个 AI 内容的一个实验场，有它的这个优势。但总体而言的话，这样的一个路径是可以被其他的平台所复制的。然后我们也特别期待看。我们也有待观察这部我们称之为的有探索的创新意味的这个作品的后续的情况。
1: 所以您把这个优势还是分开来看，一呢就是我们从制作的这个角度，因为设备技术都不是问题了，这个 A 能做出来，其实 B 也可以，但只是说 A 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台网并行双发的这样的这个
0: 对，
1: 优
0: 它
1: 势，
0: 有
1: 这个
0: 它的
1: 在
0: 平台渠道的优势。
1: 没错，这个在短期内看来是别人不能够具备的一个优势。好，那的确我们看到，就如您所说的，芒果超媒的一个特殊性。它也会带来一个新的疑问，那就是这个 AIGC 它带来的这个制作工具的这个平权，但是它不等于它能够带来的商业化的一个平权。比如说渠道、平台、IP 等等这些数据资产，它会成为内容创作企业新的这个竞争的这个壁垒。那生产走向了去中心化，但是它的商业也好，它的资产也好，却是走向了中心化。那这或许可能会是 AI 时代内容产业接下来又一轮的深刻的这个变局。我不知道您认同这个观点
0: 我非常认同，因为现在
1: AIGC 的长内容产业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迭代？是技术的迭代，还是内容审美的迭代，还是合规监管？那哪一个可能会成为未来整个行业最大的变量？
0: 啊，我觉得可能未来的整个的发展趋势是由现在我们目前还处在一个全 AI 概念的一个实验期、探索期，包括今天我们谈论的这部长剧，但我觉得会马上快速过渡到一个人机协同的混合制片体系。啊，这里面 AI 毫无疑问是一个最主要的，刚才提到的生产要素，但是我们说人的这样的因素也依然在这样的一个制片体系里啊非常重要的存在，因为我们依然知道是内容为王，
1: 是，
0: 而里面的所有的变量，第一个我们称之为的这个算法，
1: 一直放量约293.15亿元。回顾本月四大指数呢，集体红盘收官，上证指数累计上涨4.02%，深圳成指涨3.21%，创业板指涨2.83%，科创综指涨8.78%。从盘面上看，AI 应用端集体大涨，AI 软件也同步走高。同时呢，今天煤炭、银行、家用电器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 贵金属板块则集体下挫，光伏产业链全线回调。此外呢，医药、食品加工、

0: 汽车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中国人保此前公布财报显示，上半年归母净利润367.45亿元，同比增长38.5%，二季度单季环比增长216.9%，上半年实现总投资收益663.27亿元，同比增长59.9%。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业绩说明会上，中国人保管理层表示，成功投资长鑫科技体现了人保集团在投资端和保险端共同发力的模式。
1: 2021年距现在5年了，我觉得这个是人保集团投资端很好的践行，就是四投的要求，叫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一个体现。也确实啊，这笔投资目前啊这个看取得了比较亮眼的回报，它不仅体现在财务收益上，我觉得更加的体现在就是人保集团能够在投资端和保险端两头共同发力。
2: 中国人保总裁赵鹏表示，公司上半年 A 股净加仓约300亿元，积极参与保险资金长期投资改革试点，顺利完成100亿元人保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建仓入市，投资业绩优于同期中证 A500 红利指数。同时赵鹏表示，多板块业务协同始终是
3: 低基础。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八月我们国家呢是确实呢还是面临着一些高温多雨的天气啊，包括台风等等的影响。但是呢和七月相比啊，极端天气啊对制造业生产和这个销售活动的这个影响还是有所缓和的。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啊我们知道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啊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那么呢八月呢扩内需政策啊就开始有一个发力的过程。我们也注意到高频数据啊就显示啊八月以来啊这个基建活动啊是明显加快了。这些呢都会带动啊制造业啊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增加。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啊，一旦官方制造业 PMI 指数连续2个月处在50%以下的这个收缩区间，那么央行降息降准的概率啊就会大幅的增加。我们判断呢短期内呢制造业 PMI 走势啊会主要取决于啊下面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以及呢我们国家外部经贸环境波动的这个复合影响下，我们国家出口高增的啊这个可持续性。第二个呢就是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走势。最后呢就是接下来各项稳增长政策出手的节奏和力度。
0: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楼。
4: 500万人次的上海名片东方明珠塔近年来在跨界合作上动作频频。曾先后携手潮流品牌 Stereo、王者荣耀等多个头部 IP, 精准触达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随着 Z 世代消费力量的崛起，为 IP 奔赴一座城市正成为文旅新趋势。而上市公司东方明珠也在全力推动明珠塔这一城市地标从单一的观光功能向复合型 IP 内容加消费场景的转型。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

0: 是不是有能力真正实现这个客户的要达到他预期的风险收益特征的安排，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专门有一些我们中信证券自己打造的这些配置团队，还不止一个，这个有若干个我们中信证券的配置团队，按照我们财富条件统一的这个规范性的要求、统一的标准、不同的这个业绩基准、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来实现这一类的资产，这是我们的一个这方面的就是能力。那么第二个就是核心的能力呢，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面向客户的这些客户经理，包括我们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他也要清晰地知道买方投顾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产品。那么整个展业的这个模式是不是按照一个在提供解决方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商业模式的搭建，一看就能看出你是一个卖方投顾，你还是一个买方投顾，你是在卖一个产品，你还是在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个在场景上它是能够非常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来的。但是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场景的搭建是一个需要，就是
1: 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整个人工智能的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是逐渐的深入的啊，尤其在这个券商的财富管理行业也是不断的在拓展新的这种应用场景。那中信证券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您可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2: 就是整个我们的财富管理，就是未来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展业模式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财富管理角度来讲，财富管理的核心是做财富的配置，那要做财富配置的话，你要懂产品，还要懂市场，还要懂配置，然后还要结合客户的风险偏好给到他最适合他的方案。所以呢，整个财富管理未来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我总部会有一个生产观点的团队，是真人的团队，还有一堆数字员工，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面向客户的

0: 2016年到现在，单日下跌超过4个点，我指的是全 A 指数。此后的一个月，总体市场的下行空间是比较有限的，而且
1: 接下来怎么锚定这种风格的确定性？
2: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其实作为风格来讲呢，其实我们的定义就是市场的成交量。
1: 嗯，
2: 因为如果市场成交量相对比较低迷，就处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那么也就是说，成长性的趋势应该是没有持续性，也就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小的分支，比如最近是液冷板块相对表现好一点。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们看到科技的反弹是 MLCC 的这个板块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缺钱嘛，所以它只能启动某一个分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追逐成长趋势的话，你一定要想好它的持续性是跟成交量相匹配的。也就当市场一旦成交量放不上去，那你的成长这一部分可能要做短期的获利了结。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当市场存量目前处在存量的环境下呢，通常就是说题材的轮动会比较快。今天而且这个题材轮动它有个特征啊，我大概说一下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只要有消息面刺激的题材，它往往会形成就日内的风口。
1: 嗯，
2: 像今天其实 AR 短剧嘛，就是因为有这个芒果超媒的这个就是它的短剧的这个播放时间就是今天，然后呢形成了一个叫做消息面刺激的风口，成为了今天市场绝对的就是领涨的一个方向。所以这种呢往往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就是在市场存量博弈存量资金的时候，只要有消息面的刺激，它就容易形成短暂的风口。
1: 嗯，就说你刺激它反应非常快。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对、嗯、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鞠老师2026到2027年的新年课的优惠折扣期今晚就要到期了，感兴趣的观众要抓紧时间。那其实鞠老师，就是到现在啊，我看到有不少朋友在互动当中也问啊，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市场有行情，
2: 嗯，
1: 但是也有风险，
2: 对，
1: 就是跌宕起伏的，
2: 是
1: 一年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一年我们的学员们啊，就是您这一年的学员们，他们盈亏。盈在哪里？亏在哪里？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总结啊？
2: 我觉得就是透过一年的这个学员的反馈嘛，
1: 嗯，
2: 肯定是有收获，也有遗憾嘛。那么我觉得，收获从收获的角度上来讲，总结一下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交易频率，就是大家的反馈啊，就什么叫交易频率？就是我觉得交易频率它不代表交易的胜率，也就实际上。不想错过每一次机会的反而有可能在这个市场不断的变化或者起伏当中容易亏钱。然后呢就交易频率相对低的，也就是说他知道，哎呀，我可能有些东西我不太适合，比如说现在相对偏题材的行情他觉得不适合，那他就不做。如果他觉得自己适合红利的，他愿意去做一些红利的，那反而就是相对稳定。所以呢最大的一个我觉得痛点或者矛盾点就在于这个交易的频率。不太想放弃市场很多机会的，那它就容易造成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账户的波动吧。然后呢就交易频率少的，可能它就是做个一年做个两三次的，那反而胜率就会比较高。那我在这里说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是人性的问题，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那么作为交易这一块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交易的频率是高还是低，其实都要做好另外一件事情，就不管你选的这个股票也好，行业也好，你买入的这个时刻是有多么好的理由，是别人跟你介绍也好，或者你看了什么研报也好，对吧，机构研报也好，在你买入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在哪个价位上是你受不了的，就你要先设好这个止损。不管是谁，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我们觉得就是承受力是不一样的，他对于回撤的承受力不一样，你就设好这个位置，
1: 嗯，
2: 那一天到了你就毫不犹豫的把它止损掉，或者说你先把它卖掉。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跳过舞的人都知道，就是当你舞步踏错的时候，你重要的不是继续跳下去，而是要停下来准备下一首曲子再跳。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就是一年下来大家的反馈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像这个，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吧？就是今年我想就是我能帮大家做的就是
1: 这个窗口。我们说九月行情呢，一般来说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上半月处于中报披露后的一个业绩真空期，市场更容易炒作主题。第二呢是下半月啊，就是中秋国庆长假，今年这个假期时间特别长啊，那资金避险的情绪就会逐渐

0: 升温很容易出现提前兑现，那么我们如何来详细的分析九月份的投资日历和操作策略呢？我们先问问余力，余力，就是今年的这个特点来看啊，就是跟往年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一些不同？
1: 今年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八月份啊，去年的八月份是涨得比较多的啊，然后九月份在等于相当于是三季度的一个冲顶的阶段，情绪都比较亢奋，成交量都在3万亿以上。那今年的话呢，目前因为是涨在了5、6月份，对吧？然后成交量最高也是在6月份，那么7、8月份的成交量有明显的退潮。那我觉得九月份的话，应该是跟去年不太一样，跟可能过去的12年的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所以我今天带的是过去12年，从2014年以来的一个这个统计的结果啊，可以供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我觉得去年啊比较例外的三季度以外，大部分情况的九月份呈现出的是什么样的日历效应呢？是两端偏强，中间偏弱的格局。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两端偏强？就是沪深300跟微盘股相对的胜率高一点，中证500、1000当中的那些宽基胜率低一点。那从平均收益率的角度来说呢，也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微盘股的平均收益率在九月份明显的高于其他的指数，啊，这是为什么？刚才杨子老师已经说了，因为基本面空窗期，
0: 对，
1: 前两个星期的话更容易炒作题材。那么加上今年如果是量能属于比较偏地量的时候炒作题材呢，微盘股就更容易会好一些啊。所以说微盘股在历史上的九月份它的日历效应是强于其他的一些指数的，这个呢供大家看一下啊。
0: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今年的这个九月日历当中是不是还会跟以前同样走出同样的行情啊。就还有就是我们说现在看到微盘股是创出了近期的一个高点，
1: 对，
0: 那红利也一样，
1: 嗯，
0: 就是在这两个策略当中我们到底该如何选
1: 啊？我觉得几个资产我这边都和大家理一下吧。关于九月份的观点我们一个个来说一下。首先是红利的话，我觉得九月份回踩均线还是可以分批的去考虑的，这个是我的观点啊。主要有这几个原因。第一个，毕竟刚才我提到了是一个存量博弈，如果这个假设是成立的话，那么资产回踩均线本身就是应该你可以关注的时候。再加上如果说站在当下的话，我们看了一下红利资产内部的结构，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两块红利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在提周期红利，您还记得吧，就是煤炭。那么我觉得九月份啊，今年九月份我觉得倒是可以关注一些银行红利，就是银行红利啊，就红利当中可能偏银行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近期刚才您问的，就是近期托底政策密集出台这件事情，地产那边不会反应那么快，但是银行几乎是给了一块确定性的以后的贷款的一个新增的预期，所以其实更利好于银行的胜率更高。那么我们觉得这块你可以去关注。另外红利内部可以关注，我个人觉得慢慢慢慢在最后的四个也可以关注港股红利
0: 啊
1: 因为今年港股红利跟 A 股红利的剪刀差拉了太

0: 大家的这种交易策略上，您觉得您要给大家做哪些新的内容更新？
1: 我们就拿今天的这个就是 AI 应用吧，
0: 做个例子，好，
1: 短句来做个例子啊。那么怎么来判断它是不是一日游的板块？
0: 嗯，
1: 我能够去做这个超额收益。那么其实很简单，周末其实我们看到地产的消息的热度要远远强于 AI 短句，对吧？但实际上今天早上开盘开出来以后呢，地产板块是高开低走的，而 AI 短句是迅速成为市场的就是领。

0: 导演有两个，
1: 对，两个交流的地方，
0: 两个交流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就是第一个是偏重于
1: 偏市场机会、
0: 市场、
1: 超额收益，偏重于可能
2: 低息啊，而增量行情当中的超额收益来自于你能够相对大段的吃到那个最主线的行情，就是你要拿住它，就不再是频繁交易，这是一个区别
0: 啊。那鞠老师刚才其实这个回答当中也有对这个超额收益的理解，
1: 超额收益也就是两段嘛，就是一个就是来自于趋势的持仓的持有嘛，另外一段呢就是来自于叫做题材的波段，其实就是两块，题材的波段往往就是存量，那个趋势往往就是增量，反正掌握这两块基本上就是你能拿到超额收益。但我想说一下，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做的，
0: 对，
1: 因为首先你要对自己的交易
0: 能力
1: 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其二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交易系统，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其实是很难拿到超额收益。
0: 就是我们对系统要做一个学习搭建，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啊，共同学习啊。刚才有不少朋友在问啊，鞠老师能不能说说有色金属，有色这两天好像有调整，刚才刘鑫也提到了，
1: 对对对，
0: 可能是因为黄金下跌。
1: 对，有色其实主要的比如说今天的补跌吧，更多的还是跟这个就是美联储主席的这个讲话有关系吧，相对偏鹰派一点。那么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短期的干扰，更多的就是这种讲话可能就是短期的干扰。从中期的角度上来，包括九月份，我觉得我跟刘老师观点差不多，我对有色大宗这块其实还是持偏乐观的这个态度的，包括一些可能其他的一些就是类似于铜啊之类的这些金属啊，我觉得可能这两天的回调吧，更多的还是看机会，后面应该还会有表现的机会。
0: 刚才也有人问到，请鞠老师说一说半导体设备啊，刚才也提到半导体设备。
1: 那半导体设备是这样的，就是说第一个没有整体性的行情，那就是不是半导体设备，我觉得就是半导体它本身没有整体性的行情。为什么没有整体性的行情？其实我跟于老师观点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成交量不足以支撑它会有整体性的行情，那么再加上前面走过一大段的这个趋势行情以后呢，它需要有一个筹码再整理的过程，但不代表说它里面的一些分支没有机会。大家会发现，如果是存量行情，每一次半导体板块的反弹通常是会反弹一个分支，比如说今天就是端侧，对吧？
3: 而且我们整个它涉及到哪些的环节啊？
4: 设计有三维扫描，然后扫描完之后会有逆向建模，然后还有创新设计，就是给你一个零件自己量尺寸，自己画一个配件出来，就是平台嘛，就是你的零件你不可能这样悬浮打印出来的，所以需要一些像树枝一样的东西来拉起来，
3: 像一双双的小手把它给支撑住。
4: 对，
3: 让我这个学徒来上上手是
4: 吗？可以，现在可以点文件，点文件，然后选择这个绿色的这个面，然后往外拉一下，放大一下，因为刚刚太大了。
3: 那我怎么放大呢？
4: 就是7.5×2，
3: 放到2.5×2。
4: 这是数字打印机，可以先插上 U 盘，等它读取完成，再进行打印。
3: 像这个项目，你学习了多长时间？
4: 像我是中高职贯通嘛。我从中职刚进来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增材项目，学长有的去九院骨科进行 3D 打印，然后进行替换这种。
3: 见证我成品的时刻到了。
4: 这个实体哈没有打出来，只有打出来支撑。
3: 这算失败了吗？
4: 对，还有这个可能没有拉住。
3: 你们比赛过程当中会有失败的案例吗？
4: 会，因为你边打印可能边在画别的东西，没注意看，两个小时之后发现只有支撑没有实体，或者是什么都没有，就需要重新打印。那重新打印的话，可能时间来不及。
3: 自我安慰一下，老师也会失败，还有一次机会，让我们再打一个试试看。这已经是第二个失败的了，因为我前两个的成品都已经失败了，然后他帮我备份了一个。
4: 快过来看一下，这边打完了。
3: 还有一台机器是一个盲盒，我们看一下结果能不能成功。
4: 打印的非常成功。
3: 哇，赶紧看我的成品。
4: 这是我们已经拆完之前打印好的。
3: 感谢老师给我的备份，让我今天起码是有收获的。虽然说和您的这个还是有点差距，并不像竹节戒指，有点像轮胎戒指。那沈老师给我今天的这个作品打个分吧。
4: 给个3星吧，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3: 小小戒指看似简单，实则差之毫厘，便谬以千。

0: 只要有一处误差，那最后的成品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选手已经连续两届摘得银牌，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届选手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 发现优质公司，
1: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来革命性的变革。
1: 在全球干细胞治疗肾脏病临床研究里，其实注册的呢一共是162项，99项显示的已经完成。中国呢在欧盟的临床试验中也有27项，18项显示完成。中国的干细胞治疗慢性肾脏病研究现在也确实是百花齐放，大家都在争先恐后的去做。那么现在有8项的注册研究。
0: 本期张湘论剑科创沙龙，三位嘉宾聚焦政策引领、临床转化、前沿研究、技术创新等多方面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干细胞从监管科学到临床转化再到应用落地的方法。
2: 我想围绕着我跟这个在生长因子一个小小的这个切口上做了一点点工作啊，探讨一下这个一个创新的东西如何去产业化，如何转化它的生态啊，对它的转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想法啊。所以干细胞呢肯定是一个朝阳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规模也是未来非常大，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啊。中国的潜力呢应该说也是未来呢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应该在未来有上千亿的市场。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随着我们尽早的应用到临床来解决我们临床啊这个一些患者的一些问题，但是对我们这个 CGT 行业这个这些企业来讲可能是喜忧参半。条例颁布以后，其实基于各自的这个立场啊，大家在自媒体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业专家就有了各自的一些这个解读，但是真正想知道这个条例啊对我们细胞治疗行业有哪些影响啊？可能这个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个条例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条例，是要干啥，我们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个条例它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出台这个818号令？其实对这块啊有很多的啊，我们行业里面有这个专家有很多的

0: 改革。
1: 刚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觉得哎挺好，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特别想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有备案，可以搞临床研究，但是没有出口，大家是不能研究完了以后直接进入临床应用。啊，现在好像这个条例给出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转化的一个路径，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路径就打通了？另外一个也有人解读啊，这个生物医学新技术现在国家要大力发展了，因为原来找的药品这条路径似乎很难，而且好不容易有一些药找出来了，像 CAR-T， 然后出来以后每一个药都在100万上下啊，然后很贵啊，这个虽然可能效果也不错，但是病人用不起啊。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我们做药难然后用药贵的问题啊。近年随着我们生物医学技术的这个创新的需求的快速的增长啊，在我们啊这个临床的这个医疗机构啊，这个有大量的生物医学新技术，比如说细胞的基因治疗，然后异种移植、脑机接口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在医院大量的开展。但是对他们啊要进行监管的时候，发现也缺乏这个监管的依据，不像这个药品和医疗器械这些注册临床试验有条例，还有很多的部门规章进行管理。对这种有一些新技术在开展 IND 之前的一些探索性的临床研究，那除了细胞可能还有一些部门的规章对它进行管理之外，所以出台这个条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其实就是规范。大家如果去读这个条例，它第一条第一句话就是说了，为了规范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的转化应用，然后才是促进创新。条例的整体的指导思想是要保障我们开展这些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的时候，要这个保障维护人的尊严和健康，不能危害人体的健康，不能违反伦理，不能损害公共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就是要保安全啊。所以这个条例呢，同时也给出了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啊这个一些管理的要求和备案的程序啊，跟现在的细胞治疗临床研究备案有几个比较大的改进啊，就是一个是5月1号以后再开展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研究啊，我们是直接啊向国家这个来备案啊，不是上一
2: 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一旦走向尿毒症怎么办呢？就要靠终生性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所以这样给社会经济、卫生经济、医疗学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在我们国家，我们现在有100多万的尿毒症患者在透析，那么这个透析每年几千亿的医疗费用的支撑，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临床医生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只要有肾脏病，现在按照10.8%的发病率的话，中国有14亿人口，从成年人去计算的话，那么也有1亿多的慢性肾脏病的患者，他们在不同的进展时期逐渐的会走向终末期尿毒症。所以我们从2010年陈竹院士担任卫生部长的时候，我们在他的指导下和卫生部的指导下建立了大数据全国血液净化病例的信息登记系统，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大数据，只是想了解中国有多少尿毒症的患者。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100多万，从这个发病的趋势我们明显的看到什么问题呢？在2010年当时统计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截在2015年，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病呢以IgA 肾病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为主，包括囊。最近这两年，从2022年以后的注册正在做，但是还没有。
3: 好，先来看创业板，创业板月线级别倒垂头哈，上方的上影线比较长，日线级别的话还是一个趋势的压力。那今天破了年线啊，再度的反弹。第二个的话是看一下科创50指数。科创50指数今天给出的也是低开高走，但同样是各大均线的粘合的位置。我们想说的是，双创这一波。

在市场的反弹过程当中，似乎比主板弱，主板走了一个五连阳的连贯性的反弹，但是双创目前还没有突破压力趋势位。那怎么去看市场当下的节奏方向，包括九月份市场的展望？我们想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我们互动的这个平台和我们大家来聊聊您的想法。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张新硕和朱军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新硕。新硕，我们来看哈，终于突破这个上周大家聊了最多的六天。

0: 场里面的这个走势，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三大指数都是这个低开之后，然后的话在下午的话是走的比较强，啊，那相对来说的话，上证指数是最近这段时间三大指数里面表现最强的啊，那这个此前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有提到，啊，其实上证指数是率先，这个去回到了前期平台的这个上沿附近。突破了这个前期平台的上沿，回到前期平台的这个区间范围之内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今天来说的话，各大指数低开之后的话，上证指数它刚好的话也是在这个前期平台下沿附近啊，然后的话是这个开盘啊，随后的话是做一个这个震荡，在这个下午的时候的话是这个持续性的一些这个拉升啊。那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上午的时候，市场
1: 拨打客服电话4006021010，期待您的关注。最后一天优惠啊，明天是回到了原价的过程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新硕，我们来聊一个资金的问题。科技资金当中的内切是有可能实现的，但是前提是半导体的行情真的结束了吗？其次是 AI 应用的行情真的能起来吗？把这两者串起来说。
2: 我觉得首先它两个并不是对立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的话其实是 AI 制药啊 ，A 股的这一个 CIO 板块，大家会发现，涨着涨着，好了，走成了趋势。然后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整个大家也会担心说啊，存量的市场之下，那科技方向一个是 AI 制药，一个是半导体，大家是不是矛盾的？但是最后回头来看的话，其实伴随着整个 AI 制药反弹的过程中，啊，科技其实也是在持续走强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整。

0: 是需要有量能来支撑的，所以明天补量是一个关键。如果明天补不了量，就意味着指数会面临着冲高回落，所以这个是上证指数的我们看的一个强弱的分水岭，就是在4000点。也就是说，如果你突破4000点，是不是能够在4000点之上维持住，也需要有成交量的支撑。那么另外的指数呢，就比如说科创板50指数、这个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他们需要完全来靠本周，就是本周它的目标就是要收复5周均线，才是能够让后面反弹延续的一个标准。如果这些都达不到，那么我们最多就把它看作是对于前面那一轮就是反弹高度没有达到以后的补涨，补涨完了以后，只要市场的成交量不达标，那么市场该震荡震荡，该盘整盘整，所以它还会是这种情况。那么所以整个的九月份，我觉得值得期待的就是九月份的前面两周，可能会市场相对来说只要有量能的支撑。
1: 10个交易日啊，从我的这边角度来说的话，短期维度啊，我说的是短期维度触发了两个信号啊。一个呢，我记得在7月10几号的时候提到过，叫单日异动，就是说全 A 指数在我记得是8月19号的时候单日下跌超过4个点。我今年是两次提到过这个信号，因为今年3月23号和7月17号好像是两个交易日是触发过的，我都在此后的一次节目当中提示过。就是在我们的统计当中，2016年到现在单日下跌超过4个点，我指的是全 A 指数，此后的一个月总体市场的下行空间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越小市值的弹性越大。也就是说，当全市场某一天突然下跌超过4个点的时候，从这一天收盘算起，微盘股指数的胜率高于2000，2000高于1000，1000高于500，500高于300啊，这是第一个结论，叫单日异动信号。第二个信号呢，我记得是在上周，好像是星期二，1.84万亿，它触发了我也是在之前节目中提到过的，叫缩量异动信号，我也提到过。那什么叫缩量异动信号？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某一天的量能缩到了滚动3个月最高量的一半。那么我们过去的3个月当中，应该在6月份的某一天达到过3.76万亿，那么你除以2的话呢，是1.88万亿，那么在上个星期二缩到了1.84万亿。那么从短期的角度来说，缩量异动信号有一个用法，大家要注意，不是看长期，是看短期。短期可能就是几周的维度里边，那么这一天啊，就代表着安全边际可能就短期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单日异动信号，一个是缩量异动信号。我想说的就是，至少在8月下旬陆续触发了这两个价量信号以后，我个人觉得9月份总体市场的这个下面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反过来我们说上面的话，从我现在观察的角度来说，空间也有限。所以9月份我的定性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震荡格局，啊，可能就是一个存量格局。所以9月份的话，我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存量和增量你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增量是什么做法？趋势追踪，把最强的主线在第一时间突破的时候抱住。而存量的做法是什么？是高抛低吸，谁涨到了前期的箱体上沿，你就减一点，让给那些回踩均线的东西。所以我觉得9月份至少我目前观察到的价量波信号，它短期向下空间是有限的，但是上面的量能是不足的，引波也没有一个近高远低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上面的空间也有限。因此我们的操作的思路是高抛低吸，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天，我想上个星期其实已经说明了，某一天我记得硬科技又是有这个苗头，
2: 嗯，
1: 啊，那天又有人问我说硬科技是不是要区间突破了，是不是要为9月份做准备了，那么你发现周五全部跌下去。那同样道理，某一天红利回踩均线，有人说红利是不是一个星期都没有表现了，是不是也不行了，哎，今天的表现就告诉大家煤炭涨了，银行也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格局就是一个高抛低吸的格局，各个风格之间你也别指望风格能持续到，我指的是就是说你强度吧，指的是趋势的强度啊，它可能更多是一个到天花板你要考虑往另外一个回踩均线的板块去切，这样的一个思路。
2: 嗯，高抛低吸，在滚动过程当中锚定整个市场的这个，
1: 就是用这种方法你可以
0: 做，我想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我要拿着股票，有可能拿着股票你就很容易坐电梯，所以这个是一个在交易层面上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的盘面信号。
2: 嗯，也就是说先要把市场摸清楚它现在是个什么脾气性格，
0: 对，
2: 然后再用新的这个对应的方式来处理它，并不是自己用一个假想的策略输入，然后市场有了这个变化然后不知所措。
0: 然后我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经过了5、6月份科技有一波快速的就是加速的所谓

0: 趋势行情。那么一旦这个加速的趋势行情结束了以后，市场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又重新回到原来的模式的。
1: 对，
0: 所以它一定会有变化。那么 A 股当中的变化其实大家都知道就两种，一种叫做增量趋势，另外一种就叫存量题材或者叫存量博弈。所以这两种它基本上是一个交换，但是它这两种的交换都会有时间周期，它不会是一种结束了以后就是很快又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又延续原来的这种风偏。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这个时间点上也不会马上再回到增量趋势。
1: 嗯，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看到了，
0: 对对对，
1: 量是多少，
0: 对对对，
1: 风格是什么，
0: 是
1: 情绪怎么样，这些都能看到啊。我们再回到余力这边，就说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市场有很多密集政策啊，就是政策对于你用日历来看有没有影响。是我们看到像 AI 应用，像液冷算力芯片，
0: 对对对，
1: 也都不错啊，
0: 对，是
1: 它似乎给出你一种红利加结构性的成长的一种状态
0: 行情。
1: 对， 对，
0: 行情，
1: 对，就是让我们在操作上我可以均衡配置，但是好像确实是还看不清楚接下来怎么锚定这种风格的确定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其实作为风格来讲呢，其实我们的定义就是市场的成交量。因为如果市场成交量相对比较低迷，就处在现在这个环境下，那么也就是说成长性的趋势应该是没有持续性，也就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小的分支，比如最近是液冷板块相对表现好一点，前段时间呢其实我们看到科技的反弹是 MLCC 的这个板块会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缺钱嘛，所以它只能启动某一个分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追逐成长趋势的话，你一定要想好它的持续性是跟成交量相匹配的，也就当市场一旦成交量放不上去，那你的成长这一部分可能要做短期的获利了结。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当市场存量目前处在存量的环境下呢，通常就是说题材的轮动会比较快。今天而且这个题材轮动它有个特征啊，我大概说一下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只要有消息面刺激的题材点比较清晰的，然后市场又处在一个要不就是有一定的增量行情的，要不就是市场就像我，其实我跟于老师我们有一次做节目，我记得我们俩都讲了微盘股，当时微盘股跌了25%，比如说真的是到了一个就是盈亏比非常合算的时候，那我们再来提示这样的机会，那我觉得大家不但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同时呢也能在股市当中得到比较好的收益。
1: 那我们知道鞠老师就是我们的新一年的年课啊，就是在周二加了一堂课。
0: 对对对。
1: 啊，那周一您会来固定我们的公司与行业节目当中上公开课，是做公开的节目。那周二又加了这一节课，这个是不是也是想通过刚才对盈亏大家的各自总结的情况，然后给出一些节奏上的一些提醒呢？
0: 对，周二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讲一些这个市场的过往的一些案例啊，包括一些怎么去看待市场的强弱啊，然后怎么能够提高自己对于市场的认识啊，包括改掉一些自己可能原先交易上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所以基本上都会在周二的这个课程当中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痛点嘛，或者说哪些这个不足的地方。
2: 两端偏强，中间偏弱的格局，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两端偏强。
3: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降低自己仓位，然后做一些重新布局的一些好的机会。
1: 好的，刚才我们对九月份投资日历做出简单分析啊。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聚焦的是传媒游戏软件信创今天出现大涨，能否继续持续的，我们来看看这个话题，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超额收益，那么你们要等的就是更确定性的超底型收益。那么超底型的收益呢，就是也就是说你买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个底部，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盈亏比非常高，那么剩下的其实就是无非就是止盈是怎么做了，或者说你对于预期的盈利是多少，然后做一个相对的这个了解就可以。所以这两部分的我觉得人可能他适合的那个交易的点包括市场风偏的看待都是不太一样的。
1: 您会就是
0: 完全把它
1: 完全分开，
0: 对对对对，
1: 正好也有两个
0: 对两个交流的地方，
1: 两个交流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就是第一个是偏重于
0: 偏
1: 技术交流
0: 机会
1: 市场、
0: 超额收益、偏重于可能一些交易端的、
1: 嗯、
0: 另外一块呢就偏重于这个就是机会端的，或者说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大的波段的一些这个就是能够进场的一些超额，这不是超额收益，就是正常的收益。那么这两个我觉得就是取决于彼此的